走路的姿势影响到，而且走了一个久的鞋子底，也可以看出外伤的方向，这就可以证明走路的姿势不对的所在。所以要保护家己的脚，就是爱将路行好以后，必须要赶紧放弃了穿不下旧的破鞋啊，来换一双新的。这个就是意识到讲，咱对于那份执着的心，必须要赶紧将伊个放落来放掉，正亲像尽速放掉破个旧的鞋啊同款。可是呢，咱就是咱哩，咱逐天抱着这份执着，犹如唔肯放弃了旧的鞋啊同款。有时候这份唔肯放，就会伤害到人。父母亲教育儿女，随着囡仔日渐长大，为人父母者应该学会放手。不过呢，有一挂家长放未落来，因为伊听到这样的抱怨，囡仔是过大，伊想要背啊啦。囡仔已经大汉啦，伊唔是爸爸妈妈的啊。为人父母，如果唔肯放下这份执着，囡仔也会真痛苦。对，算讲囡仔真孝顺，会听父母的话，可是一直执着唔放，可能会伤害到因的前途。大家拢有这样的经验。囡仔咧学走路时阵，拄啊打开始，妈妈就甲扶条咧，牵咧行。可是到最后，究竟嘛是得爱放手。如果父母亲唔肯放，囡仔怎样学会晓家己的走路呢？父母亲无可能一世人照顾囡仔，牵着伊的手一日行。所以囡仔大汉是孤单，伊想要飞，这是必然的现象。如果父母亲爱着囡仔，就亲像放掉破鞋啊，迄一般放掉对囡仔的执着，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嘛是同款。一旦发生了变化，无法度搁再维持落去的时阵，咱就唔通搁再执着，因为这份的执着对彼此的感情不但无帮助，反而有伤害。所以爱赶紧来放掉，放掉了后，彼此就会坦坦然然、爽爽快快。走出家己的路，搁再过着新的人生，或者两方面的折磨，只有增加彼此的伤害。唔呀，感情是如此，事业嘛是同款。如果那是袂当一脉执着不变，譬如啦，事业的推动是有阶段性的，传统的特色或者可以保留，但做事的方法袂使固步自封，爱改变开展。因为这个世界是日新月异，如果固步自封，自然而然会被淘汰。无论事业也好，感情也好，只要起了执着的心，这就是真麻烦。执着的人生生死的根本，就亲像修心养性的人，要修什么呢？就是将执着解放掉，而且爱放得真紧，爱亲像咧放掉破鞋啊迄一般。互相互相对方拢会受到伤害啦，感谢你。

0: 你好，你好，
1: 早早早，
0: 早早早。我有去将威士忌带到玩啦。
1: 哦，带到玩。
0: 啊，我将发家呢，亲戚啊，我发烧。
1: 哦，发烧啊，皮肤上对啦。
0: 系啊，带到玩，食食真好啦。
1: 身体上有差
0: 啊。啊，顶回两三年前威士忌听完，这都是这腰骨闪着吼，这有那好起啊吼。
1: 哦，你这下较听到啦。
0: 系啦吼。
1: 啊，你怎你怎迄落？朋友交辛苦交，你吃阶段吃了有差无？
0: 啊，不能吃滚啊！你胃闹遐发作遐吼，
1: 嘿，
0: 那滚又发个是一惊人嘞。我遐吃七八天啊，
1: 啊有差无？
0: 大转变，
1: 吃七八天了就大转变了。
0: 嘿，啊我好，
1: 哦，容易容易，我跟你讲做三句吼。
0: 嘿。
1: 你这吃了有差，你阶段未使人哦。
0: 我现在。
1: 你现在上少爱吃三四罐。
0: 起码我有规矩，吃这罐阶段完。
1: 你这红明辉啦吼。
0: 嘿嘿。
1: 我咧台北市树林区中兴路，
0: 嘿嘿
1: 哦，感谢你哦，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啊，感谢你。

0: 哦，三五点个卡点来哈。
1: 哦，
0: 谢谢来，感谢感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阵一阵的高，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新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生的包袱啊是偌认同，除了有形的大包小包的包袱啊，经常派来派去以外，人生还有真多精神上、文化上的包袱啊，生活上、人情上的包袱啊。想到人生实在是真可怜啦，对细汉到老，一直拢被包袱啊，得个开喘未出来。人际之间，别人对咱好，有人情上的包袱啊；别人对咱唔好，有心理上郁卒的包袱啊。家庭生活柴米油盐，拢成为咱经济上的包袱啊。人我是非、善恶好歹，也成为家己道德上天人交战的包袱啊。甚至贪嗔无痴、无明烦恼，拢成为心理上的包袱啊。人为了生活，除了不得已有真侪包袱以外，有时阵爱搁自己找来真侪文化上的包袱啊。譬如讲，有个人起厝都爱看风水地理，创业开幕都爱看吉时良辰，这种就是自找的包袱啊。甚至别人的一句话，就是家己的一个包袱啊。别人的一个面色，也是心理上一个包袱。

老婆啊，人生活得实在真辛苦啊！为了要排了人间的包袱啊，怎能会当自在生活呢？咱来照顾家己身体健康，身体就是咱的包袱啊！咱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家庭就是咱的包袱啊！咱应该对社会付出关怀，社会也成为咱的包袱啊！咱应该忠心爱国，国家安全就是咱的包袱啊！有的是包袱啊，无的嘛是有包袱啊，好的嘛有包袱啊，歹的嘛有包袱啊。但是有的人欢喜排背包，因为背包内虽然藏有烦恼，但是有一挂欢笑啊。譬如讲，有庙排囡啊，就是甜蜜的包袱啊。有的人咧帮人解决难题，就背负了一挂无好受的包袱啊。其实呢，你佛教来对包袱的处理方法，就是当提起的时阵就甲提起，当放下的时阵就甲放下。咱若无安尼做，应该提起的时阵你甲伊放下，就袂当活用。应该自由自在的时候，咱佫排着包袱啊在身上，何等的麻烦呢？所以呢，就用布袋和尚的人生观作为咱做人处事的参考。布袋和尚每一工排的是一个布袋。以大多能量容忍人间的多少事，笑口常开，笑尽古今多少愁。甚至呢，伊时常讲，行也是布袋，坐嘛是布袋，放下嘛是布袋，布袋就是包袱啊。一个人一旦放下生活上大小包袱啊，正为人生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啊！感谢你。

勤俭是一项中国人的美德，靠着勤劳积俭，也会当积少成多，积土成山，为家己累积了财富，创造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在企业界占落头角的人物中，不乏具备此项的美德的人是有够多。咱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可能是全世界最积俭的亿万富翁。伊家内所用的萨文，就是使用到最后的一小片，伊也绝对袂将伊家等下夹，而且将这一小片的这萨文去粘在整地新的萨文的顶端，力求物尽来使用。王永庆不但生活积俭，同时伊也将这种积俭的朴实、刻苦耐劳的本性，参与了到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伊在美国建厂时阵，除了必须要向外国购买的关键技术和物质外，其他亲像工厂基本设计、细部的设计及营造等等，伊拢由家己的企业来负责贯彻节约建厂、勤俭办厂的原则。如此一来，使大所管理的企业建厂成本平均要比美国节省了40%，为其日后的市场竞争添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建厂成本啊降低，产品的价格就可以比同行便宜，从而大大提升了竞争力。为了节约能源，王永庆还在大所的企业中对各种能源设备实行改造。就以灯管来讲，大所原有为100,000双管的一光灯，加上了反光达了后，可以将两支灯管减成为一支，照明的程度反而比原来

0: 喂，我看到你了。
1: 你好，你好，我叫徐新德啦。我是迄、那个食你的迄、那个伴娘丸啦。
0: 食潘大夫的伴娘丸。
1: 哈、啊，对。
0: 哦，安怎？
1: 啊，食了有较好啦。
0: 食什么镜头的？
1: 食救棍的。
0: 哦，脚救棍啦、
1: 啊，啊，脚救棍，我本来是咧做清洁工啦。
0: 清洁工，嘿。
1: 啊，嘿，啊，若转来吼，我是坐奥多麦啦。啊，若停咧，就红青顶的遐吼，脚骨转救棍啦呢。
0: 哦，这食咱迄个伴娘丸好呀。
1: 哈、啊，对对。
0: 爱食几罐？
1: 食两罐。
0: 食两罐，究竟拢好呀？
1: 哈、
0: 啊，容易容易。啊，上好是卖讲啊，念等你来拄着吼，拄着来食一罐。
1: 你晓？
0: 特别呢。
1: 你还佫甲你买四罐的迄个活骨对方丸。
0: 好、哦。
1: 活骨对方丸是爬楼梯吼。
0: 嗯。
1: 啊，袂爬着，爱一转一转安尼爬。
0: 哦，迄算头发退化。
1: 哈、
0: 啊。啊，食活骨对方丸有差无？
1: 我那有差，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你讲你真牛啦！
0: 谢谢哦，感谢你哦。
1: 牛，加在恁安尼，像安尼舅家的较受影牛。
0: 哦，谢谢啊，感谢你。叫做
1: 林存心，
0: 住在迄个新德市
1: 建国路二段248巷。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谢谢啦嘿。
1: 我立马再过甲你买一罐迄个健康丸。
0: 拢去对未？
1: 接近
0: 哦，去急诊啦吼，新竹急诊有房啦吼，好，感谢啊，
1: 对
0: 谢谢来，啊，老师，来铁佗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院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久今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足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得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不是给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120种的药品，每一项给它分得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不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给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啊。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治疗房全省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佛教讲天下有二十难，其中之就是不说是非，圣人以守口少讲，莫言为智慧，就是讲卖听卖管卖讲卖管是非，自能一旦远离是非烦恼的纠缠。要如何远离是非烦恼呢？人无远如必有近忧，也就是讲冰流无险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就是咧提醒讲咱爱积谷防饥，有备无患。古早人讲咧，风调雨顺之年，大家拢要囤积粮草，以防备灾旱忽然降临。咱也是应该爱时时心存忧患意识，首先以做未来的打算，再当予后患灾厄降到最低。有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的大家爷，因日日拢是做伴去山顶采茶、挽野果，伫咧充饥生活。另外有一个贵家多端的饼，伊专门咧附近叫因村的茶鸡或者野果来咧充实，因为饼真担心两个人会有一天联合起来来对付伊，所以常常分别对因两个人来造谣。挑破离间因两人的感情，使得大家一互相休息。好在家在后来一正冷静，理智的分析前后，拆成了饼的挑破，才化解彼此的误会。因此呢，当是非入咱的耳孔时阵，咱来以智慧来判断，再当远离是非之烦。一件事情的成败，决出于咱是不是事先有做计划。汉书中就提到讲，稳定威武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说明了讲，善于稳定者，谋事必成。相对的，处处行事，心若无细致，无事先做好计划，必然功败垂成。刘邦之所以会当击败项羽，正是因为有张良选中计谋，确实做事会晓事先有计划。必然免于失败，对迈向成功之路。烦恼来了，咱就是爱提起正念，是必须要的良方。能将烦恼的迷茫处清观处理，拍照心念，也要自省、忏悔、认错。这就是《大智普觉禅师》的语录讲：烦恼自然消化于无形，所以咱唔通惧怕烦恼。重要就是要有觉照力，有了这个觉照力，就会当突破烦恼，远离脑海。人生是非、烦恼、失败、何患，无时无刻拢盘转在咱生活当中。如何要远离呢？唯有以智慧对事物做出谨慎的判断，才当脱离是非烦恼的纠缠啦。感谢你。

有人讲碰风水鸡太无目，这个四脚如果那是巴肚叫固定起来，看起来体积比原来大真济。但如果那掠来抬，其实无偌济目，所以讲碰风水鸡太无目，就是巴肚来只是个抵抗剂尔。碰风水鸡太无目，其实就是咧讲遐欢喜分家规个人本身确实。

无什么能耐、无什么来历的人，这种人都挡未起考验，就是亲像胖胖的四卡太无吧同款。胖胖四卡太无吧是可以肯定的啦。问题是，咱要如何去分辨这只正大只的四卡是靠空气来增大的，还是伊本身就贴实的肉呢？这就是讲如何去分辨一个人是毋是伊伫咧分家鬼。也是相当不容易啦。除非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观察，或者根本就难以知影讲伊所言的是过于夸大。伊既是口才真好人，分家鬼更加天衣无缝啊，何咱不由不信？拄到这种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听几摆的分家鬼。如果伊若无啥物本事啊，都可能分来分去。拢是同款迄套，就容易可以发觉故障。另外，还佫有真济方面可以去打听，对侧面来了解这个人的底细。基本上，语言的碰风是真简单分辨出来。上简单的就是行为上的碰风，譬如讲，伊虽然无讲伊介有钱，可是咧行为上是一个有钱的办，穿名牌的衫裤，坐好的轿车。吃好菜，其实呢，这种钱拢是借来，但是因为呢，伊要装回好看，容易予人一种的假象，予人相信了，所以真济无奈汉都充作高雅人来咧骗人，这就是一种行为上的碰风。这种人如果拿善意语言上的碰风，迄就真正予人无法度人去提防。不过话阁讲倒转来，咧工商社会上。适度的碰风是必要的，商品的广告、民意代表的竞选政见，拢就是一种的碰风。一旦碰风，才会当予人对伊有印象深刻。换一句话讲，这是一种推销家己的手段，但千万爱会记住，就是爱有本事才会使，无本事干那碰风，会用挂破卡手啦。感谢你。

0: 生都不回来吼。啊，爹讲你叫姑爹吼，甲枕头呀，也会疼你吼。顶下我伫甲讲话，都你来食迄，我食迄，迄加工好啊。啊好，也食了，我甲问了，今仔日我甲问啦。啊，你食了安怎？讲有啦，有较好啊。我伫食呢，我都接受安尼食呢。嗯，我食了真好了。
1: 安尼好。
0: 嘿，万一囝人伫甲问讲，恁老母啊是恁是从啥好食？我老母啊都拢食迄大大夫啊食迄鞋了，讲我食了真好，我即个脚头真好吼，我九十岁啊了吼。
1: 已经九十啊？
0: 嘿，九十岁哦。我跟你讲，跟你讲，
1: 六公斤，六公斤嘿。你敢是住咧迄个南投嘛吼？
0: 晓啦，南投龙安村啦。
1: 龙安村，嘿，你阿个
0: 五斤，即丢
1: 丢五斤嘛吼？
0: 嘿，哦，我食足久啊，我
1: 有。感谢，多谢你安尼。唔乜，学了清晨啊，去甲恁到介绍。
0: 讲当有比如遐吼，彭公文吼，
1: 彭公文，
0: 我食嘛真哩。
1: 膀胱真好用啦，
0: 嘿，真好用。
1: 下半日白了，啊，甲膀胱无得弄好。
0: 是啊，食迄讲啊，都糖尿病啊吼，小卡完啊，啊，我就去个买来食咯吼。
1: 嗯，
0: 我食无几罐就好呀哩。
1: 但是我讲哦，你食物件注意哦，较袂去夹啦，好不？感谢你啊，
0: 好，
1: 感谢你啊，鹅肉青肠嘞。
0: 叫完就加多。
1: 啊，叫完加多，
0: 好。
1: 好，谢谢。
2: 买一粒福气，食一粒安心。潘大夫小卡完，改善小卡体质。可以当消卡止嘴大，咬嘴大的这消卡完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快，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小易咬嘴大的这食潘大夫消卡完。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上黑气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到惊寒的镜头，脚手会到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

播员落去听炸身体，食潘大夫主播员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宵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宵前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宵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中宵前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宵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法界波罗蜜多心经来对我来讲，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这是一个欲求安心入命的人应该深思的至理名言。人生的痛苦是对对来呢，就对咱的心来挂碍而来。大就是以国家大事，小就是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一生讲起挂碍的事，亲像财富、名位、感情、亲友、事业、学历、安危、正邪、有甲无、好甲歹，这拢就是挂碍所致啊！再像一个物件，可以亲像石头同款压在咱的心上，当然就会增加家己的颠倒梦想、患得患失。因为挂碍的颠倒，在所谓七情六欲的内面，增加了多少的梦想？梦想对对来呢？就是对无明来，对颠倒来，贪嗔痴来，将得而失来啦。人的一生对细汉大家提起，伊就是梦想负有特别的阻碍，天云驾雾，高空飞行，梦想满色拢是弯曲，骑马赛车，慢慢啊来，伊就梦想名校毕业，真爱甜蜜，甚至希望车马开道，财神跟随，一步登天，贵为名神将相，种种的梦想无时不有。就一首诗安尼讲啦：终日茫茫只为钱，食得饱来便输伊，衣食两般俱富足，房中又少米车接，娶了轿车便米接。出入无桥小马骑，立马升官桥已毕，餐横无跨用不羁，买得良田千万顷，又无官职被人欺，七品五品又嫌少，四品三品乃嫌低，一品雕亭为宰相，又选清王做帝时，心满意足为天子，敬望万世无死期，种种梦想无知识，一关中看破行规。梦想甲理想无同，虽然理想是有目标、有中心，可以思考、可以追求、可以研讨，但是梦想是虚幻无实的。有时阵想讲要到天顶，入刻有时想讲要到地上，一万年要去担，一万年要去塞，是无目标的，是无中心的，也无确定的，想到最后。

所有，如空花水月。一个人的目睭有了毛病，所以起意在眼，空花乱对啊。历史上没了空花水月，所以佛教来一再在讲解脱，就是要让咱心中无挂碍。佮咱讲的，就是莫有颠倒梦想，只要是要让咱思想如实。因为一个人如果会当生活心无挂碍的世界来，再加上伊无颠倒梦想，那当然就是解脱自在的人生。

清朝甲级官何坤，伫顶下来起了一座新的祭拜十足的凉亭，为着要让凉亭更加富有雅趣，因此呢就请纪晓岚改第二。纪晓岚大笔一个挥，就写了“德包”这两个大字，“德”是德爱德，“包”是佮加一个“德”啊，下骹倒是“包”啊的“包”。何坤见到德包，甲这个凉亭两边的绿德互相辉映，心内非常的欢喜，就赶紧叫人刻成匾啊，挂在凉亭上。有一天，天龙皇帝来到凉亭前，看见牌匾了后，就忍不住大笑。哥哥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讲被戏弄了。哥哥草包，因为德包德两字甲分开，就是一个简单写的格，哥哥的格，两字就是变成简单写的哥哥。草包就是你包的顶管够头啊头，所以变哥哥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伊被戏弄了，也无可奈何。从此呢，伊就暗恨纪晓岚。接下来要万寿啦，感谢你。

0: 我跟你讲吼，
1: 好，你讲。
0: 我吼食迄青黄丸吼，
1: 嗯，
0: 食头十七八罐啦吼。
1: 食遐济啊？
0: 嘿，食了袂歹啦吼。
1: 食了袂歹。
0: 我吼，未食进前吼，头翘安尼疼吼，疼到安尼结一丸咯。
1: 嗯。
0: 即马食你迄有散去啊？你有？
1: 食遐青黄丸已经有散去啊？
0: 啊，有散去啊，即散去。问问啦，
1: 你还去继续下就去刷你哦。
0: 我嘛有甲你叫迄落话骨对方丸吼。
1: 好安尼嘿。
0: 啊嘛有甲你食迄落感冒药啊。
1: 哦。
0: 感冒药啊。
1: 顶下丸。
0: 顶日呾感冒啊，甲你叫吼。
1: 嗯。
0: 食了后，只好食半罐去，但是感觉感觉我即马好去无食啊半罐滴哦。嘿，
1: 唔要紧，唔要紧。
0: 啊，半罐是要甲囥个，还是要搁继续食？
1: 甲囥个，啊，你艰苦再去食。
0: 迄个晒的药啊嘛真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迄个听黄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听黄丸。
1: 继续食听黄丸，啊顶晒丸。
0: 是较会徛起来啦。
1: 好。
0: 无吼。

0: 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1: 啊，怎已经开始行行？你几岁？
0: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1: 哇，过年九十二岁啊！
0: 是啊。
1: 阿弥陀，恭喜恭喜！
0: 啊，我哦，哪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哎，头那个头壳背哦，安尼上甲头壳最洗好嘛，滴上嘛。
1: 现在解读完。
0: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食遐尼济项，要安怎分？
1: 对，听丸甲解毒丸食这两项都。
0: 解毒丸，迄丸啊，食八粒了。
1: 哎，食八粒照三顿食。
0: 哦，照三顿食。
1: 嗯，咱住对。
0: 我四卡顶嘛，大波路。
1: 大波路，第二是啥物关？
0: 阮家是较早是大德关水丰镇。
1: 哦，住在金门水丰区啊啦。
0: 啊。
1: 新北市啦。
0: 哎呀，我因为甲你听吼，去水光油光买真济罐，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伊叫。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对我是真好啦。
1: 谢谢啦。
0: 啊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1: 多谢你诶，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呢。
0: 系啊。
1: 八十二岁啊，真正无简单呢。恭喜啦！
0: 谢谢啦，谢谢。
1: 好，你吃，好你吃百二位啦哈。
0: 你吃百二啦。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的当中来发生着肾气，滴出肾气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肾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必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届感染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感染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国民政府的文人殷希龄，乃是晚清末年的进士。在民国初年，曾经任过国务院的总理等的要职。因某过身了后，而以复旦大学的教授毛岩文女士来结婚。这个消息一传出了后，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殷希龄已经66，而毛岩文已是33岁。两相比较起来，却为一半了。因此传为佳话，国务院的老干部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写讲：花龙66，小牛33；花龙小牛，共合99。下联是写讲：白发双双，红眼对对，白发红眼，成为美即美。殷希龄的亲朋好友，后一寡是后世者，也写了一副笑亏联来咧甲祝贺啦。上联就写讲：殷希龄雄心不死，下联为毛岩文貌赛顿开。这个雄甲雄是国语拢同音，高雄的雄甲高雄的雄，国语是拢同音，所以殷希龄雄心不死，高雄的雄的雄心不死。下联就是写毛岩文貌赛顿开，毛甲羽毛的毛也是同音，所以毛岩文貌赛顿开。你这所在听，你若听别的人听到单这个用意，所以讲起来这句话虽然是成为笑亏的语言，但堪称为雅语，不是为佳作呀。感谢你。

咱的目睭是生理固定的所在，但那个目睭人可以转来转去，人也可以来转，同一个物件有正面有反面，也有无同的侧面，转换一个角度，这嘛是真重要啦。无咧更加在角度上观察，后者把握，当同一个物件咧无同的人遐，就以完全无同的面貌来出现。其差别一个大，甚至会互人造成两种物件印象。无同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分别真大的关键，就是因为切入角度的无同所致。所以沟通是必要的，也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对双方来讲拢是建设性的思路。立场是什么呢？就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讲，方向是什么呢？啊，就爱看咱是站在什么种角度来咧描写，站在倒位，动也拢无动，无一定就是坚定。也准正是一个茫然，也真紧落来行过去，无一定就是咧追求什么，有可能伊就是急于要逃难。咱反看生命，切生方，远近关格各不同。罗山甲咱讲，角度最重要。风会使人产生往高处看的欲望，而这个念会引诱人对远处的向往。什么叫做发现？这要看咱从什么角度来使用家己的目睭。什么是创造？还是要看咱从什么角度上去运用咱家己的头壳。同款的观察，有人看到平静中踊跃的波澜，有一挂人看到平淡。但是有一挂人对平淡中会去参透非凡，同款拢是咧观察。有个人咧欣赏，有个人却是咧挑剔。有个人因为进入了别人的角色而激动，有个人却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咧激动。另古人伫咧讲，人会倒手柄的面，甲假手柄的面，毋是同款拢是遐好看。所以心理别人的时阵，也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无同的方面。咱不得不承认，在了解别人的时候，最想要知影的就是伊的缺点。你在要推销咱家己的时阵，上特别就是要宣传家己的优势。什么是自信？就是以看别人的眼光来咧看家己。什么是检讨？就是对别人的要求上认识家己。没有这样的角度来咧转换，自省甲检讨就等于是假的。乱来的时阵，对空洞的意义上去看对方，

爱情就容易成为最浪漫的概念，结婚是最实惠的艺术，必须要进入过日子的状况，才算是认识了结婚这两字。家庭的变故有真多，挺多伤，不是人变，而是对方对彼此的评价角度改变了。卖讲有迄个看破风尘，就是你看到的只是生活大树上的一片残叶。卖讲是人生的苦短，人本来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生活是活的，只要咱不断咧转换咧观赏人生的角度，无同的角度就无同的看法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车子。
1: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好贵，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

0: 以方式，为何严重病人的医疗权改进权和司法警告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是民本一代1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淡水甲谢怡君合唱的《风铃声》。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和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那是民国十年到民国六十五年之间出生的朋友，有坐过客运也是公车通勤通学，或者是坐公路桥来往在北部、中部、南部经验的民众，安尼对车长小姐可能就不陌生啦。以前的车长小姐是真侪早年啦，大汉了后想想要做的职业。其实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台湾就已经出现车长小姐。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在公路局所经营的普通车还是直达车，拢配有女性的水车卖票员，专门负责加票、验票、加补票。而且还要报告到多一站吗？还得要分辨辨来指挥车，而且也要帮助注意路况。在民国四十八年，公路局第一届推出专门会使纵贯线，而且设备一个高级，有个新的金马号长途对号快车，内底一样是用个坐个用个倒个，啊，个有电风，毛录音机加睡袋冰箱。民国六十年代了后，又个陆陆续续引进来有冷气、有冷暖空调的金龙号、中兴号、加国光号。在这车顶拢有女性的水车服务员，因的工作就是送茶水、送米粉，也有杂志加报纸。介绍沿途的站名，因的性质吼，就甲游览车小姐有小夸讲。以前车长小姐应该讲是真公营的职业，嘛是真侪早囡仔想要做的工作。对因来讲，车长小姐应该在外口识过走，接触各种的人，嘛应该增加知识。而且坐车的人上车落车，拢必须爱经过伊一关。车要启停。中途停靠站也是到站的时阵，嘛爱听伊蹦逼逼啊来指挥，自由个趣味嘛就样的。另外个用个穿高级的布料，落去做的那是白色的制服，加戴个船形帽、船形帽啊，更加好女性更加新鲜。不但安尼哦，这份工作虽然是约聘的性质。结婚也是有心的时阵就必须爱离境，但是因为是公家机关，所以嘛，让人认为这是公务人员。在薪水这方面，民国五十年的时阵，金马号小姐的月给都是五百块。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人，安尼因的生活开销就有够。台北市公车处的车长小姐，因的月给搁较悬。有六七百块，那是出来有老爸老母，也够用个领配给，上关的应该来到八九百块。这样以后的条件，车长小姐因考试的资格虽然无关，但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客运水车售票员因的录取率上关未超过20%，水车服务员更加干那有3%尔。所以厝边隔壁那是听到下人引导的早教有通过考试，甚至做金马号的小姐，拢会学到伊就有才情的。这种小姐必须爱跟人客来互动，所以上重要就是气质爱出众，笑容加服务态度拢爱亲切。在当年合作训练因呢，都是中国小姐。后来因为考虑到人数的成本，再加上因的工作应该替代，所以来到1990年代，就改由司机来兼任，冒自动投币机加电脑化售票系统。今嘛车长小姐美丽笑容加真好的身材，将来应该留在过去坐车的人的记忆来。

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伊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这一罐内底有。

十粒990元。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你是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生气不但会影响到咱的情绪，也有可能直接来伤害咱的心脏。有一项研究，人在生气了后，短时间内底急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提悬，比平常时悬出八倍以上。在心中内科的医生就会讲，真侪人皆是心血管疾病，主要是因为三高、饮食不均衡，也个运动无够。但是其实情绪嘛是非常关键的。在咱生气的时阵，咱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参像肾上腺素、甲皮质醇。和心跳的速度够卡紧，肺压升高，也够可能造成着心律不整、肺更收缩、肺压的够卡多，进一步提高心脏的负担，引起着心绞痛，也是心肌缺血。那是常常的爱生气，也够紧张或者是压抑的状态，会让咱的交感神经长期过度来恶化。影响着睡眠、加血糖的控制，和心血管的系统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休困，甚至降低身体修复血管的能力，和动脉硬化的速度变较紧，进一步提悬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研究毛显示，长期爱生气，不但会造成血压升高，心跳的速度更加紧，也有可能引起着免疫力下降、自律神经失调，出现着灰小心、失眠这些症状，更加会提悬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所以医生就会提醒，若是出现胸口闷闷、心肝头泡泡菜、呼吸真紧这些症状，应该马上就医，并且爱配合心理师的帮助。其实学会晓情绪的管理，不但能够减少急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更加是维持长期心血管健康真重要的方法。爱学习如何来舒缓压力，和家己的身体也够心理拢应该得到放松，更加应该修复家己的心脏健康。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岭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未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电话，一罐能够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也应该帮助困眠。那每天所需要钙的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的人都无法度吃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只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用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不出的好声，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关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提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今麦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的啊，要提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回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1996000。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好、啊，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要么向咱有新的听众朋友啊问一下好，欢迎你，感谢你。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今日新年哈，九月十一，农历哈已经八月了，八月初一了，哦，哦，呀，这天气哈，感觉哈安尼凉凉啊啦，哦，好哩，刚才天气翻凉，啊，无像昨昏哈，昨昏下晡啊，迄南港车头哈，伫下晡讲发生停电啦，因为迄个轮胎总电源哈高压电哈起会崩起啊。所以地书底吼，遐南港顶顶遐个商场吼，拢受到影响啦。啊，伫遮个旅客啊，哇，有那啦嗡嗡嗡吼，无电吼，啊，主要咱老手机都压出来，啊，有电啦吼。啊，无电，好哩，家头我们在咧讲吼，天气翻凉哦，哎呀，就无电啦。吼，我们的规规拢翕个呢，都热个呢，吼。啊，所以有啦，大家拢平安啦，无讲什么代志发生就对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拿伫个听吼，咱无停电啦。

啊，电话哪卡啦？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嘛感觉，刚刚是电话无电，还是无电池，还是安怎？那最近电话拢无在等，嘿，可能无电池啊，无电池啊，就来去充电啦，吼、哦。来收听下歌曲《南国月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我烫车卡，烫车卡安怎？无咧惊你咧穿皮的人啦，哦，这句来在讲啦，烫车卡唔惊穿皮的啦，是安怎？这句是形容啦，形容讲遐较中下阶层的吼，在劳工的人啦，家己就是讲吼，啊，这条命啦，啊，无讲真值钱啦，所以真敢吼，甲遐较有安尼。有钱啦，有地位的人啦，吼、哦，迄种哦顶流社会的人吼，甲伊阿哩拼一粒长，吼、哦，挣一粒长，挣一粒短，甲你拼一粒死活啦，吼、哦，无咧错你啊啦，吼、哦。伊在吼在较中下阶层的，在劳工的人啦，生活拢比较较清苦啦，吼、哦，较艰苦啦。啊，所以就认为讲吼，啊，咱这条命啦，拢伊会无顾着一切代价，拢无咧管的后果是安怎啦。吼、哦，那拄着无公平代志吼，就会哦改车病啦。唔管讲吼、哦，啊，这个效果是安怎？唔管讲，这个一切代价是安怎，拢无你想遐济啦，嘛要甲你讨回一个公道啦。平时你穿迄个皮的人啦，吼、哦，平时穿皮的人吼，算起拢有钱有地位的人啦，吼、哦，啊，做细汉就较娇生惯养啦。啊，总会认为讲家己的这个命，哎呦，我尼啊值钱嘞。所以吼、哦，比较太惊代志啦，就是因为安尼，吼、哦，以前人吼、哦，才会讲这句啦，一趟车开，才无咧惊恁这个穿皮的人啦。

金骨包银哈，金包银啦。昨昏秀清吼去迄个阮遐一个菜市啊吼，啊我要去买一粒水果啦。有哪天饭无食，我去袂使无水果。哦，啊去买一粒这个水果。啊，都听迄头家加一个人客吼，我都听你讲吼，你吼照安尼食啦，照安尼食吼，爱有耐心啦，长期啦。绝对吼会长筋啦！我想是啥物水果爱长期来伫个食是啥物代志啦？哦，原来啦，原来是吼个即个人客啦，伊咧甲头家伫个讲啦，讲因早间就是安尼，伊咧一直吼拍家抢啦，哦，规工透早起来就安尼鼻水滚滚流啦，哦，啊安尼，若讲真正要做工课创啥，伊个注意力有影拢吼较无多集中啦，有影咱人啦咧一直拍家抢，就是讲过敏就丢啦。过敏啊！你咧啊，敢无去医生看有啦？嘛是看吼，看干哪看啦吼？啊，安尼就是规工啦，规滴一直拍卡唱啦，鼻水流袂煞啦，啊，早暗啦，早暗一点安尼唱唱唱啦，吼！啊，原来是啊，这个水果摊头家啦，该讲一个秘方啦，伊讲足简单的啦。

简单的啦，吼、哦，我想我爱下什么水果，用只要猪骨啦，甲水果拢无关系啦，唔是有水果啦，伊讲猪骨啦，啊个枸杞啦，讲我你来吼冬季啦，小林山吼，啊啉三个月啦，我讲会当第一个平安的过敏啦，哦，原来是安尼哦，第一家吼听到啊，讲咱的朋友吼，一个参考啦，哦，如果那讲吼，咱那多厝内面对有人。

那讲既然登记要食吼，那有心要做这方法嘞吼，啊，你就过去一边买一个较济些，买一斤啦。哈啊，例如较骨力啦，迄、那个去地点啦，啊骨力吼，猪小骨啦，哦小排好啦吼，反正有骨头有夹，迄、那个夹骨的所在就可以啦，吼啊啊，一人份吼，你每一边你讲吼，用手摸啦，摸一杯啊，迄、那个枸杞啦，吼啊，迄、那个骨力吼，放三四袋啊啦，啊半碗清水，吼主要半碗清水，啊个半碗米酒啦。哦，啊，半碗清水，半碗米酒哦，啊，用电锅去炖，用个电锅炖，啊，内锅吼，放一杯水，吼、哦，啊，你安尼就个炖落啊，吼、哦，电锅切落就回去啊，吼、哦，啊，大刚要困之前吼，给啉起来，啊，啉好就进去安安困，吼、哦，啊，如果那讲在啉的过程当中，那有感冒吼、哦，当然爱赶紧吼做一个医治。吼、哦、啊，那讲感冒较好的时阵，再阁继续服用吼。诶、哦，拄则所讲迄个枸杞汤啦，阁偏向啊未歹食呢吼。最主要迄个骨啊吼，胖胖啊啦，啊内面底阁有肉油啊，加加嘛猛蹭啦。吼、哦，讲那讲有这个过敏的人啦吼、哦。啊，小林说讲啊，按照安尼啉三个月啊，讲会当长筋啦吼。吼、哦哦、啊，但是免阁掺其他的啦，免只要讲吼，诶、迄个枸杞啊，加着这个吼，低的骨头。小骨啦，小排啦，猪小骨啦，安尼都可以啊啦。啊，其他免阁掺哦，吼、哦，那是一个水果啦，头家安尼伫讲起啦，吼、哦。啊，小青姐一碗吼，讲个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阿达，咱过来听一首《心所爱的人》。

问题这首啊、哦，心所爱的人啦，啊、哦，阿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首先感谢，先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啊，给咱咱的小辈介绍，讲这款葡萄糖安寡好都寡好啦，主要咱个己本身啊，啊，本身有食这款葡萄糖安啦，迄、那个感觉。哦，拢安尼吼，甲你的好朋友啦，吼、哦，做一个分享啦。出门哦，即卖变麻烦人呢，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呢，人少者要去倒，啊，游览啦，啊，甚至为咱时势啊，我别安尼，甲咱来去出国啊，爸母啊要去无，当然哦，对不对？即卖出门爱来去倒，行来倒位，人少者咱就行，啊，那无你看过去啦，哭啦啊啦，吼、哦，拢足食啦嘞，啊，那落只楼梯。嘛是同款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一个椅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啦啦，有当时感觉安尼磕磕吼，哦，咱这大些大姐，咱这朋友是不是安尼？那安尼吼，你莫个拖啊，莫个坑哦，然后听到吼，咱这款葡萄糖胺有针对着啦，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哦，足恶落的啦，吼、哦，安尼啊，佮加上咱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吼、哦，啊，差足侪，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叠加哈，佮再给咱的朋友做一个报告，一个介绍。好、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伫定定爬山的人，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在爬山，有在上架，有在落架，尤其在落架吼，看那跌打洞啊嘞。所以朋友，并且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另外，拿我咧做生意的人啦，啊，佮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啦，这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啦。所以咱家好朋友，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咱的朋友过来助眠的时阵，要么足恶落的，讲哦，这罐有影有差，哦，有讲这罐都感觉啊，哦，啊，有感觉来就继续哦，哦，爱有耐心，有信心，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助眠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给卡。

以前的流浪汉哈，都加秀清蝶讲过，咱介绍的这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哈，你看有差哈。今嘛人纠结，咱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哈，行东往西、北关、路街关，你啊自由自在嘞。啊、另外你世界还教你吃呢、哦、咱这些大人大姐咱有会要欠一个骨本啦，我知道、啊哦、知道说吃一些、哦、比较深绿色的菜啊，补充钙质啊，喝一些牛奶啊、哦、咱都知道说、哦啊、要补充钙质 啊， 啊但是呢那个钙质的量、哦、你要每天要有够呢，要有够啊，有吸收不、哦、啊吸收不才重点、哦、吃一堆要有吸收，不然吃一堆都没得吸收，对不好、哦、了，咱这个蔬钙，好、哦，秀清蝶介绍咱这款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都是有高蛋类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哦，啊，这无贵，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啦、啊。好、哦，咱再大下大志，咱有会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万赶快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吼，拢买只脆食咪加减啦，吼加减啊淡散嘛，吼有个朋友底下大家吼，他妈咧开讲啦、唱歌啦、客啦，吼物件摕出来，吼爱食啥你看，咱这种吼单独包装，咦，这好糖哟，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这好糖一包130元。好、哦、啊，这个、哦、芝麻和枣糕哦，足香的呢。哦，当然的，咱内面底吼，拢啊真材实料，真本真料。哦，黑芝麻啊，你讲迄个香，芋麻本身有迄个香气。好、哦，啊，过来内面底有一丝啊，吼、哦，迄、那个红露酒加肉桂。所以你若讲一拆开的时阵，吼，真香的。哦，足刷嘴，一滴过刷一滴，无负担。好、哦，咱就足养生的啦。芝麻和枣糕啊，这一包300元，哈、哦，内面得十外袋，啊个元气糖啦，啊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就是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哦，枸杞安尼，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元，哈、哦，这20几粒，重点这种吼单独包装，哈、哦，好、啊，安那嘞倒出来，大家吼安尼要食这食迄，吼就刷嘴的，我阿点的哪看呢？哦，明仔就拜六礼拜啦，朋友顶下招一个要从啥？哦，开讲啦，拍牌啦，吼、哦，另外拢有在脆食呢。哦，点的在跟哪看哦？啊，佮一罐水梨膏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咱的水来阿哥，一罐400元，23056924，23056924。好、哦、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就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师。

礼拜日的晚酒啦，吼，明仔载就拜六啊，吼，啊礼拜吼，要去晚酒，今晚讲我拢是出去郊游啦，吼，出去行行啦。诶，晚酒咱以前来读小学的时阵啦，读国民学校、国民小学的时阵啦，吼，老师呐讲咱当时哦，吼，什么时候哦，啊，我们要去远足哦，吼，大家，吼，那鬼眠拢困未起，尤其呐讲吼，都日子到啊，吼，啊，前一天啊，吼。哦，都嘛安尼，甲阿母讲哦，我要搁榨这個，要榨迄，吼，啊，落榨一锅啊水，一定爱榨一粒水啦，吼，内面底都嘛弄两粒啊芋，有无吼？哦，啊，一定爱搁榨一粒秋灵藤，吼，榨秋灵藤，啊，那真难顶啊，啊，然后哦，迄阵若讲有感冒吼，一定爱榨一粒感冒，诶，出去较好病吼，哦啊，诶，这拢是咧医生要挽救所在物件啦，糖啊饼啊，对唔对？啊，囡仔就上欢喜啊，要来去挽救吼。好啦，咱礼拜日啦，哦，礼拜日吼，啊，那讲咧朋友店遐招一个啦，小青蝶广告介绍咱在脆加面啦，哦，有哪传无？对唔对啊？朋友店遐来，哦，看大家唱歌拉曲，咱这个喉糖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元，加减淡散啦，啊，大家开讲啦，啊，迄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那熟啦，那熟啦哈，这一包300元，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过咱这款水来啊，过咱的朋友家拢规半大滴的干呢。哦，怎啊讲吼？安尼水来啊，安尼，大刚做一个保养，有保养有丢，安尼就是啊。一罐才400元，哦，咱这款水泥膏内面底除了讲水泥，哦，啊，过麦芽膏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刷霜、茯苓陈皮，哦，十种滴呢。那一罐才400元，很珍贵，但是不贵，因为吼，迄种安尼，家要洗怕会，有哪落去控，你知无？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吼，咱的朋友有听到，讲唔免阁家己较高工吼，囥个安尼买一罐咧来啊，囥个电锅电唔免啊，吼，咱这罐水来啊哥，吼，要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吼啊，有咧煮食无？厝内面电脑咧动点动灶，一定要用到油啦。哦，首先有介绍咱这个厝跟那油，哦啊，介绍十元的有信用的啦。哦，咱老朋友老主公登记都嘛用咱这罐油，哦啊，用完拢电话搁卡来。哦啊，咱这朋友呢，哦，中秋到啊，全要送礼啊，就是讲用啊厝跟那油啊，对不对？较实用啦。啊，咱这拢80%的，哦啊，一罐是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哦，一箱6罐，2900元，拢已经2罐礼啊，整整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啦。哦，朋友若有要做文欢呼，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鼠橄榄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再冒葵花油，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哦，葵花有260元，啊，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拢同款，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要甲秀清做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翘脚佮兼练喙手。

非常感谢多谢咱听众朋友吼，啊，第一讲吼是新的同学啦，吼，非常感谢，吼，啊，咱第一广告介绍产品讲吼，啊，都开始啦，吼，即马咧一罐经过有差啦，吼，就是咱即罐葡萄糖胺苦乐酸蜜，吼，啊，所以多谢过来欢呼啦，我讲我都是新同学啦，吼，啊，恁即罐葡萄糖胺，我要一罐吼，渐渐有感觉，啊，那无吼，跟他讲咧出门啦，吼，那路楼梯、背楼梯拢真正啦，啊，走路呢，啊，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拢是安尼啦，啊，感觉咧奇奇啦，吼，啊，所以葡萄糖胺，吼，啊，一罐经过有差有。有安尼吼感觉啊，所以就足欢喜，足有信心的啦。啊，都在底下甲咱娱乐啦吼，感谢感谢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家的朋友呐有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23-5-6924，咱出门免麻烦人，咱想要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对不对？足自由自在，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就是爱有一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热型的胶原蛋白，顶顶在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啦。好、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23-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

0: 有亲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7: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成功的条件，吼、哦，这个音乐好听，歌嘛好听，啊，歌好听，曲好听，吼，不管播啥都是好听啦，吼、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吼、哦，咱人跟人相处，吼、哦，爱参详，吼、哦，什么话你知无？跟那个行，行迄个情形。啊，甲咱人有当去山尾溜啊，吼、哦，你来大声话吼，伊、哦、是毋是有安尼回音出来？吼、哦，你话一声啊，奇怪，远远所在，佮安尼传开来，传开来，你话什么声？话什么话？咱来讲吼、哦，有一个囡仔啦，吼、哦，啊，那甲人冤家了吼，哦，啊，你就走到吼山尾顶去大声话。话讲啥？你啥讲？我婚礼，我婚礼，我要请婚事先要讲啊，我婚礼，我婚礼啦，吼、哦，诶。啊，这即句话好了呢，因那迄边山谷的所在，山迄边那感觉有传出一个跟我话同款的声音啦，嘛是感觉我昏哩，我昏哩吼，这个声音啦，哦哇，啊这囡仔种奇怪那安尼，哦啊就进去跟老母讲啦，为什么吼、哦？那世界上遐尼啊侪人昏我啦？因老母讲是安怎，是啥物代志啦？哦啊，结果就跟迄个囡仔过去到迄个山顶的所在啦。哦，啊，囡仔就叫因老母的话。

讲吼，你搁同款，你大声话，你卖话讲吼，我恨你啦。你换改讲吼，我爱你，我爱你。诶，囡仔就安尼话讲吼，我爱你，我爱你。诶，啊奇怪，四口连登迄个声音回登啊，嘛是同款呢。嘿，拢有人咧爱我呢。哦，啊，咱就讲吼，这就是咱人甲人相处。吼，就甲参像咱这个，咱讲吼，山谷山顶吼，迄个回音同款啦。你发出什么这个讯息出来？伊就同款，来回应好你就对啦。啊，像讲吼狗就好啊，吼一只狗啦，迄流浪狗，它无拄好走入去一间吼，哇啊，这间厝内四口连灯拢全壁啦，啊，唔是壁啦，拢玻璃啦，拢玻璃。啊，这只狗熊熊，奇怪，啊那这只狗拢安尼，哦，东西拢出现还算吼，错一条，喂、哎，狗也着惊，惊一个六神无主啦。哦，哎呀，你个嘴乱的哦，跟他准备要改家同款，啊，一顶狗嘛，伊要保护家己嘛，啊，就准备安尼，迄个计生吼，要改安尼吼，拆家路把迄个行啦。啊，行内面底遐狗，所有的狗嘛是同款，拢改同款啦。啊，只要终于狗一看讲奇怪，哦，啊，就对遐惊吼，啊，然后黑心嘛，乌白乱撞啊啦。哦，别乱撞，撞个背啊！吼，弄个吼，摕来偷鸡啊啦，倒落去啊，天啊！哎，狗狗戆，迄是嘛是你的知无？其实你讲戆啦，吼、哦，情况吼，那是这只流浪狗对着遐惊，吼、哦，就入面呢，啊，看到入来迄个狗就是伊吼，伊卖安尼吼，安尼，干那安尼吼，哦，想要准备要个跳只路吧，伊来改变讲吼，安尼小可买溜害一个害一个，咱若知狗若买溜伫摇，表示讲吼，啊，你头甲疏疏蒙蒙一个，对唔对？啊，就是讲表示讲吼，啊，对伊要好就对啊啦。啊，所以另外这只狗伊来入来呢，看到遐惊，迄只狗呢，伊来在讲买溜小害两个呀吼，当然惊内面的迄只狗是不是甲伊同款？回报到伊同款，这样优先的一个动作，本来只狗就是你就对了啦。所以就是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咱若对人啦，对人安尼吼，较谦虚有礼貌啦，吼、哦，你嘛同款，会看到对方安尼吼，迄、那个笑眯眯的面啦。啊，你若讲安尼吼，哦，你手安尼插在腰的吼，跟那一个地沟安尼吼，地沟型手骨伸出来个臂吼，点啊骂啦，点啊第一路啦吼。哦，真正人会讲吼，咱可能讲得足歹听，讲话泼妇骂街啦。哦，真正混的哦，家己要家己拆一下路把共款啦。所以就是讲吼，咱来讲用这个混对混啦，会入侵加侵到这个混啦。总共一句啦，就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咱人啦必须要付出到这个爱啦，付出到的爱才当得到爱啦。哦，咱来甘愿甘心来付出，才当得到友情的回报啦。诶，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哈、哦，感谢朋友啊，对咱青春龙的节目，对秀清安尼这样支持，这样鼓励，非常感谢哦。诚恳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但愿讲哦，咱这两点坚固的安排啊，朋友来伫听啊，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有一个陪伴，有一个声音吗？哈、哦，感谢你。服务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2305-6924，并要听这段歌，咱继续安排。经过一年后。

化人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性？

我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已经将我放回去了，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听你讲的也阁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这么

叫我怎样活落去，经过一年后啊，吼啊，悠芳的老歌，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吼，咱那无电话，真正手枪嘛要用一句，叫我怎样活落去。非常感谢朋友啦，这部那底听咱内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吼，那有要资本反腐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到哪该谈哦，哪该卡2305-6924，2305-6924，淡水无色。

对，暗香的老歌哈啊，朋友爱听啊，咱那底安排啊，要做文产品，首先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要做文反复啊，那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登录这个卡来啊，对不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像讲咱这款纳豆都就好啊啦，哦，大刚做起来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有的朋友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一久来家己拢唔知影啦。哦，身体负担大，尤其咱主要即马拢常常拢有外面啦，食外面啦，吼、哦、啊油啦、咸啦，真正不知不觉啦。啊，佮你若讲佮有交际应酬吼，难免会昏啦、酒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啦，吼、哦，咱即款纳豆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啊有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灰啦，吼啊，葛根啦，啊，搞这个红景天、红景天，要么纳豆哦，纳豆激酶，一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大刚刚呢做起来保养，哦，都叫你讲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连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红粉书香。

黄昏思乡哈，首先有第广告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的朋友都再过来欢呼，感谢，哦，讲安尼拉碟船哈，要上礼啦，哦，中秋要到啊呢，咱的朋友起码在讲，咱来送人物件哈，送较实用的啦。上开始用的啦，吼啊！只要咱厝内面都有咧煮饺、咧当鼎、当灶，你看咱这款老鼠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100%顺呢。这种老长情的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这种酒母啊炸。咱的朋友老食过，尤其你老比偏过，咱的口感吼、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哦、啊！你若讲煎煮差劲，用厝跟他有煮饺灶，看嘛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好、哦，啊，可以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咱来讲要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啊，就管出个油，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好、哦，啊，咸酱再个掺落去。青菜稍后要淡薄啊油哦，要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主要咱选用好油，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好、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去大烫进入来，啊，再个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呢。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啊。一罐一罐，那玻璃罐那个是深色的，它较深色吼，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哦，拢完整保留。哦，这一罐，咱的醋干那有一罐哈，580块，一箱内面的哦有6罐，2900块，拢两罐礼盒装。哦，都照你讲啊，中秋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哦，啊，另外咱冇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好、哦，拢同款，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拢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拢深色的，啊拢同款啦，哦，你也装两罐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各有欢呼在吹加米哦，喉糖啦，啊、哦，是讲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感谢大家23056924，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哦、水里膏，来听这首《故乡的一封信》。

你曾经爱过我，吼，啊，咱歌哪有伫咧听，吼，啊，电话首先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吼，电话都哪卡23056924，啊，咱都在讲吼，有出个哪有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齁、哦、啊中秋要到啊咱来送礼啊送一个较实用的啊对不齁、哦、咱夜归箱拢较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齁、哦、咱有老树橄榄油一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要么诺丽酵素胶囊齁、哦、啊个这罐葡萄糖胺苦鲁三敏要么蔬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啦 ,B 群啦齁、哦、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压益生菌齁、哦讲到益生菌吼，咱的朋友拢知影啦。迄好菌啊侪吼，迄坏菌就少啊。吼，咱介绍这个益生菌粉的，这是粉的吼，一盒内面得30包，食饭饱掏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吼啊，啊个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啊加即款济林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啊，脆甲米啦，吼、哦，咱的喉糖啦，啊芝麻和枣糕啦，啊元气糖啦。哦，阿哥即罐水来阿哥啦，哦，这是秀清介绍的产品啦。啊，要咨询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都亚克。

南都夜曲，朋友讲俾我听一段吼，嗰、那个歌戏，迄个味，迄个什么味吼？新骑白马啦，吼，改换数伊要来去倒。好，这首新骑白马吼，即卖来安排。好，阿秀正伫介绍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好，阿咱到哪里住家？哦，用到这个油。哦，初跟那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中秋嘛要到啊，对无？咱拿几箱的，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对无？咱送物件送礼，实用较重要，好看阁实用。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啊，阁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哦，拢同款两罐类啊，装滴。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代码来啊，新骑白马。

修七情无形啦，好啊！当修情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安苦露三米啥款？好，咱那边讲好，有感觉，有感觉就对啊！好啊，就就有信心，加上咱个有耐心。啊，那无你看来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啦！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了要爬起来就个擦一下力啦，啊，我感觉呢，客气，是不是安尼？咱再端下大志，哦，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赶紧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定定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安尼唔才对，对唔对？行当往西八关路街，我也自由自在。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来听这首心肝的气。

喷咱来的梦啦，老酸果来了，老酸果来了，算是老酸果。诶，这个名啊，熟悉啊，熟悉嘞，会修低头会。哎，以前部队来的迄个呀，素颜不行迄个呀，老酸果啦吼。阿达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我是秀清啦。有人想我是老酸果无来，我是秀清啦。

哈，感谢你的收听。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哈，点在只哪卡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哈，啊，各有一个节目哈，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哈，咱等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只有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4: 咋的呀，我就应该带一动耶。
5: 必须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爱过我哈，啊，当然关闹的听哈，啊，电雷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电话都拿卡23056924，好，咱都在讲吼，有醋跟那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啊，中秋要到啊，咱来送礼啊，送一个较实用的啊，对不？好、哦，咱夜柜箱拢较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好、哦，咱有老树橄榄油，一个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要么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个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要么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啦 ，B 群啦，哦，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压益生菌哦，讲到益生菌哦，咱的朋友拢知影啦，迄好菌啊侪吼，迄坏菌都少啊，哦，咱介绍这个益生菌粉的，这是粉的吼，一盒内面得30包，食饭饱掏一包啊，加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啊，啊，个有稀油，苏力通的稀油啦，啊，加即款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脆加米啦，哦，咱的喉糖啦，啊，芝麻和枣糕啦，啊，元气糖啦，哦，啊，个即款水来啊膏啦，哦，这是秀清介绍产品啦，啊，要做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都亚克。

南都夜曲，哈，朋友讲俾我听一段哈，有滴歌戏，迄个味，迄个什么味哈，新骑白马啦，哈，要改换数衣要来去倒，好，这首新骑白马哈，即马来安排，哈，啊，秀晶第一介绍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好，啊，咱到哪里煮家，哦，用到这个油。哦，初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中秋嘛要到啊，对无？咱拿几箱的，哦，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对无？咱送物件送礼，实用较重要，好看阁实用。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啊，阁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八罐，1980元，哦，拢同款两罐类啊，装滴。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代码来啊，新骑白马。

这首痴情无形啦，吼啊！但是有像伫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啥款，吼、哦，咱那边讲吼有感觉，有感觉就对啊，吼啊，就足有信心，加上咱够有耐心，啊，那无你看来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吃力的啦。啊，走路呢，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了要爬起来就搁吼擦一个力啦，啊，有感觉呢，咳咳。

不是安尼，咱再端下大志，哦，唔通拖，唔通啃，唔通放回，不要无紧，赶紧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安尼才对，对不对？行当往西八关路街，我也自由自在。好，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来听这首心肝的刺。

姑奶奶的梦啦，老双姑来了，老双姑来了，算是老双姑。哎，这个名啊，熟悉啊，熟悉嘞，挥手低头回。哎，以前部队来的迄个啊，素颜不现迄个啊，老双姑啦吼。阿达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吼。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我是秀清啦。有哪种我是老双姑无啦。我是秀清啦，感谢你的收听。那有要注文产品吼，点在在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四点吼，各有一个节目吼，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接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哈。咱等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美心莲无照驾驶。

0: 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恁若讲伫个即个超市也好啦，菜市啊也好，拢有看到油啊吼，问单啦吼。咱公司吼啊，都有上红，每一个人吼啊有一粒啦，就爱老张个呢吼。啊，尾啊啦，尾啊个来一人个加一粒啊，就是安尼讲，本来咱两粒才会平均啊，较袂讲当头巾。有啦，啊一人两粒啦吼，啊我正囥个公司啊未食啦。迄个会当加扛者，因为我前几工家己嘛买几多粒油啊，哦，这油食油啊好啊，啊油啊可以扛啊，哦，咱拢知啊，油啊扛愈久，稍微安尼吼，安尼较吸水一个啦，哎、哦，汤才会出来，吼、哦，啊，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因为这白萝卜了后吼，即阵的焖蛋啦、油啊啦，吼、哦，拢陆续吼已经上市这个季节啦，哦，你也知哦，食油啊吼免急啦，免急啦，免得人长再添两粒，好，你就赶紧给输掉去吼，会当个扛啦。吼、哦，油啊呢吼，你若讲要好食吼，爱汤过会济吼，你来个鸡蛋几工，免赶紧，免赶紧啦吼。油啊呢营养丰富啊，不过哦，老爹食油的人吼，特别爱注意讲油啊吼，可能甲着部分这个油啊，甲部分的油物会产生着这个吼，这个交互的作用啦。啊，咱等下再来讲起哈。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好，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有一寡伫咧食慢性病药诶，在朋友吼拢知影吼，药啊伫咧食食好讲袂使吼，佮含迄个吼葡萄又同齐落去食。啊，不过药啊嘛是同款咯，药啊哦，吼、哦，咱拄啊伫咧讲，即马白露过了后啦，即阵哦，文旦啦、药啊啦，拢出来啊，拢上市啦，吼、哦。啊，呾药啊吼，恁来买来呢，万免讲着急食啦，吼、哦，要好食，迄汤过会济吼，会小可加藏一下。哦，会吸水就对啦。油啊，内面底这个果肉呐，水分多，啊，热量袂讲真高，所以吼、哦，秋天这个季节啦，哦，这个油啊，不只受欢迎一个这种水果。在这个国外吼、哦，健康媒体有帮大家吼、哦、做一个计算啦，就是讲一杯吼、哦，一杯这个油啊吼，一、那个果肉啦，吼、哦，备好，或者那油啊，人家备好些，寡好食嘞吼。伊就是讲吼，一杯油啊吼，备好啦。果肉来计算，差不多有72大卡，要有2克的这个哈膳食纤维，要维生素 C 哈、哦、啊，差不多会当提供每一天哈、哦、建议迄个摄取的量哈，129帕，同时内面底含有钾啦、铜啦哈，等等这营养素。这当中上该注意的是讲这个维生素 C 加着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哈、哦、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嘛是会当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一个营养素，啊，膳食纤维咱知影啦，吼，啊，来叠加吼，有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啦，啊，但是因为伊含有天然的迄个糖分，哦，然后糖尿病啦，啊，是讲需要控制这个体重的人啦，啊，嘛是要小注意啦，吼，食迄个分量，但是呢，迄油啊啦多慢落来吼。不一定讲上好食啦，啊，这是真正咱朋友来逐年有得食，以后来再讲吼，慢啦，爱搁藏啦，哦，买等下了吼，啊，唔免讲诶随食，买等下了吼，先少藏诶吼，即、这个室温啦，哦，啊，较通风诶所在啦，吼、哦，啊，你来加藏一个，可以自然，吼、哦，自然吼、哦、吸即个水啦，吼、哦，一般差不多藏5至10天。当然啦，实际时间依然受到你采收吼，就是讲啊，采收的这个还成熟度啦，啊，加着环境温度啦，啊，加着吼，这粒这个油啊，个别吼果实状况的这个影响。咱讲吼，吸掉这个水吼，就是和迄、那个这粒果皮啊，加着果肉当中部分迄个水分自然吼，自然啊蒸散掉啦。哦，经过几工了后。坑里遐几工了吼，伊迄个外皮吼，可能本来咱买来青青嘛吼，啊就渐渐吼翻做吼，小块浅浅的黄色。啊，你看伊个油啊皮文旦的皮，也嘛小块吼，敢那绕绕，吼就小块绕绕吼。啊，果肉的口感就变吼更加呢，较幼稚啦。吼，啊，迄个味嘛继续哈较香，吼，很风味很浓郁啦。吼，啊，但是你嘛唔通讲吼。总讲啊，个油啊，坑干吼，规个迄个皮啊，拢嚼嚼嚼，再要来食。迄那伤过嚼，我讲掉，坑一个久吼，煞跟到一个酒味呢，有一个怪味哦，也是讲生果，也是讲规起拢烂去吼，啊，你都莫食啦吼。虽然讲油啊，坑干小瓜嚼嚼，莫伤过嚼吼。啊，拣油的时阵啦，将啊着几个简单的原则，摕起来有迄个定道。吼、哦，啊，外皮完整，无讲明显有啥物小烂去，也是安怎吼？像讲你看同款吼，大细粒这个油啊，你若提起来比较较定到，通常拢代表吼，这粒安尼就对啊啦。水分吼、哦，水分就是有够啦。咱今要甲朋友讲吼，食这个油啊，吼、哦、爱注意就是讲吼，咱除了经常啊不知不觉吼，吼、哦、食些伤济吼，热量煞失去控制。上个惨的就是讲吼，甲着油物。吼、哦，你若讲安尼个油啊，吼就会互相一个影响哦，吼、哦、油啊，甲着葡萄油啦，吼、哦、葡萄油啊，拢吼、哦、一种吼、哦、葡萄香的这个导素，而这都是有可能阻止人体代谢部分药物一个加速，吼、哦、就会好某一寡这个药物吼、哦、会分解速度变较慢，啊，血当中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呢，对欠管，啊，这对增加副作用的一个风险，吼、哦。油啊，甲着葡萄油吼，可能受到影响药物，包括讲部分吼降血脂的药啊啦，降血压的药啊，吼啊个抗心律不整的药啊，也加吼免疫抑制剂啦，也加有部分吼这个安眠的这个镇静剂哦，啊个有抗忧郁啦、焦虑这种这个药物啦，吼啊个有特定的嘞吼抗癌的药物等等，但是吼、哦、唔是讲所有吼、哦、同类这个药物拢会受到吼、哦、这个。
油啊诶，这个影响哈，所以你别当讲，干来看这油啊面，属于讲啊降血压的油啊，啊家己就停油，还是讲吼唔敢食油啊啦。实际当然爱看这个药品的成分哈。啊，另外有一挂人就咧讲吼，啊，我让一点时间吼，再来食运动是可以。但是吼，那个油啊吼，甲咱油啊吼，像讲让两点钟来吃吼，不一定哦，不一定会当讲完全撇开吼，这两个这个互相的影响哦，因为这类的这个影响可能吼，也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那是讲平时拢固定在吃油的人啦，尤其这种吼慢性病的朋友吼，上届好少安尼问一下医生还是讲药师吼，啊我安尼会使啊未使吼，无问题啊再过吃。油啊，虽然吼营养丰富，但是嘛唔是讲代表吼会当无限量、无限制一直食啦。一般人食水果，有人爱注意一天的总量吼，建议啦，把油啊当作是一份的水果啦，啊个啊加其他的水果吼啊，当作轮流食啦。唔是讲一边吼，即个油啊吼好食来性命该接落去哦吼。如果本身有糖尿病，需要讲控制体重，还是讲正滴食吼，可能甲油啊。哦，有会互相影响这种药物，吼，更加爱注意这个分量啦，吼。啊，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油啊，甲油啊，吼，调清楚哦，吼。感谢你，再见。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刚落去慢，秋刚慢是较高刚，但是较袂讲迄个草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烧一下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烧这个青菜，青菜烧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烧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妈在外面吼，食物件真正爱小心细致啦。啊，这也袂使食，那也袂使食，咱要特别注意啦吼。像咱在讲吼，三高三高，哎，有岁人才会三高啦，其实没啊啦，这不是讲吼，是大人吼才会三高，不是恁的专利啦。而且少年人吼，你嘛爱注意呢。哦，医生都要呼吁，这样少年人咧开始注意啦。咱讲这个三高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啦。那讲这个症状多开始哦，初期吼、哦，大部分啦，无讲足明显的一个症状出来，可是可能会一直去伤害到咱血管，甲到咱的器官。当然，这类增加咱的吼、哦，心肌梗塞，哦，还是讲中风，还是讲这个有机病等等，在风险啦。国民健康署做一个调查显示讲吼，20岁以上咱个人这个三高吼，家己怎讲这个三高的人啊，有限啦。其中吼有68%吼，这个高血压啦，啊这个高血糖吼66%啦，高血脂干呐吼23%，就讲家己怎样有这个症状的人，你看嘛，哦，真少人家己怎讲吼，家己有这个吼三高啦。所以呢，吼病院要特别提醒啦，都咧讲起。这个三高不是讲吼老大人的专利，不是讲老大人才会三高。即卖人啦，拢食外面啦，还是讲啊坐足久的啦，压力大啦，所以运动吼来按少年的时阵来开始掌握着健康吼健康迄个数值啦。咱得讲这个三高通常不是讲常常发生的呢，迄拢是年过月深呢，吼今年累月渐渐恶化呢，所以在这个临床上吼有一挂病症啦。哦，伊就是伫有做健康检查，尿血压啦、抽血了后啦，才意外发现讲，哈、啊，血糖、血脂、血压高样呢。这个时阵就算讲吼，还未达到着吼，迄种慢性病诊断，还是讲用药标准，这嘛已经代表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爱注意啊啦，出现警讯啊啦。你若不讲赶紧吼，及时做一个改善，伊迄个吼异常的数值啊，可能吼。在几年来的渐渐吼，进展叫做吼变为慢性病啊，慢性病啊，对增加心血管疾病啦，有机功能受损啦，神经病变等等这些风险啦。所以吼，咱来当讲在这个疾病还未形成进程，咱赶紧去个介入，吼，透过讲哦，咱的饮食啦，做运动啦，也个着体重的管理啦。我跟你讲吼，部分的民众吼，拢有这个机会，会有这数值恢复到正常啦，甚至吼延缓，甚至吼较别讲进入了这个药物治疗这个阶段啦。所以吼，咱每一个朋友啦，唔管讲咱这时代啦，吼啊，咱到了少年囡仔，咪甲少年囡仔讲啦，三高唔是讲咱老大人吼才会三高，少年人当长期在外面食，嘛是爱注意吼咱的身体健康。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注文纾解。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一下这个情况的详细啦。哦，就是讲吼，预防这个吼腋下酸吼，食饭饱了啦，你补一下这个秋凉汤啦，但是无糖的哦，吼、哦。咱若生活压力大啦，三顿吼，伫食拢无定时啦，吼、哦，也是讲食物件拢食一种刺激性的啦。对自身吼，食饭饱了，常常迄个咱讲的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腋下酸，甚至出现讲胸坎嘛，吼你烧烧的感觉，吼、哦、这叫做吼肺烧心的症状啦，有人安尼讲啦吼、哦。所以吼、哦，食饭饱了吼，算加讲要缓解咱胃食道逆流吼，你当补这个秋凉汤，也加上吼咱胃呢对个排空，但是你要注意哦，吼、哦，上面回你讲，你若讲补这个秋凉汤吼。爱选那种无糖的，爱选择无糖的秋凉汤。啊，过来吼、哦，你煲时间吼、哦、十分至十五分钟就可以啊，莫煲伤久啦，莫煲伤长。啊，过来吼、哦，你选这个秋凉汤吼，迄、哦那个气味吼，你当选讲水果的味啦，还是讲肉桂的味，这种吼、哦、秋凉汤啦，莫薄荷哦，哦，撇边有滴薄荷口味哦，哦，预防这个吼、哦、胃食道逆流会更加严重。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吼，补这个秋凉汤，无糖的哦，也是讲吼水果的味，也是讲肉桂哦，这个口香糖。咱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吼，腋下酸，较接看都是啥？你知无？就是消化系统的病啦。主要就是咱吼有一个这个贲门啦，就是在还有一个肌肉啦，括约肌啦，如果叫做吼，咱这个下食道括约肌去互凝起啦，凝起所引起的。意思讲吼，这个卫生骨堕牢到这个吼食道，是食饭饱补一下这个吼秋凉汤，无糖的秋凉汤，会当透过吼促进吼那个嘴暖来生出来，对增加你吞的次数，啊，佮会加速吼胃的排空啊，吼会当吼提悬吼迄个贲门吼括约肌吼迄个张力，帮助减少吼卫生堕牢到这个食道这个机会就对，对，感感觉吼，未讲安尼真无爽快啦，缓解啦，减少吼这个腋下酸，减少胃食道逆流，当然爱需要吼啊，你家己要平时啊这个健康的饮食，甲着生活习惯爱。

做一个调整啦，唔是讲干那吼啊，我一直靠煲秋凉汤，泡煲煲这个秋凉汤，吼、哦、你家己吼爱做一个调整，生活习惯啦，食物件饮食爱调整啊，譬如讲减少吼，食迄种吼干那高脂食物啦，啊食饱了唔好讲水倒落去啦，安尼再当讲有效做一个改善，你家己。爱注意吼，健康饮食的调整，生活习惯的调整，安尼才有这个效果啦。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预防这个腋下酸，预防这个胃食道逆流，吃饭饱，补一个无糖的。

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底，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

熬煮矿物料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里面都有这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变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这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打一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兰的可爱宝贝，啊个单婚男的秋叶刻。

0: 梁少你好好答，青木光的各位听众，今天人哈，等下再来播歌啦。今天人哈，来先介绍一个一项蔬菜哈，叫做龙须菜啦。龙须菜哈，是一种佛手瓜的迄个幼叶啊啦哈。啊，伊个迄个蛇是长长安尼吼，根根安尼吼，看起来跟你个龙须吼，来得着这个名。伊是古皮迄个高纤啦吼，低热量啦，啊，迄农民喷农药吼，这种特性是台湾最受到欢迎的迄个物美价廉的迄个天然的蔬菜啦吼。好，啊，咱今晚介绍伊个迄个营养价值甲功效吼。第一点吼，伊是蔬菜界的迄个。锌吼，锌王就是锌的含量足高的啦。伊伫个蔬菜当中，锌的含量是伫个排名吼，差不多头前几坎的吼，名列前茅的。因为哈，对方修吼迄个黏膜了吼，啊个增加迄个免疫力吼有帮助，啊个维护迄个生殖系统有帮助。好，咱今日讲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就是，伊就是哈，热量足低啦，低热量哈，高纤维，热量真低啦哈，纤维足高呢。伊每100公斤哈，在19大卡呢，啊含有迄个2.3克的迄个膳食纤维的哈，啊迄个食咧真饱啦，饱足感十足了哈，你让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因为高纤的关系啦，好，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啊即摆安尼，好，咱即摆吼听歌，
1: 两首你好好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爱情的火车站。

0: 在了齁。咱即摆讲齁，龙须菜第四个好处了齁，就是伊含有迄个微量因素了齁。好，咱即摆齁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龙须菜了齁。伊就是第三点齁，伊就是富含迄个微量元素了，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齁，啊个 B 群啦，啊个 C 啦，啊个铁啦齁，钾啦，磷啦齁，所以伊会当帮助好迄个抵抗迄个发炎啦齁，会当补血，会当强化迄个免疫力。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啦齁，就是迄个对痛风齁真有利啦，因为伊虽然是植物的迄个幼芽齁，啊但是伊属于迄个低普林的迄个食物啦齁，普林足低啦齁，所以痛风的患者齁嘛会使咧安心来使用。好，安尼咱即摆齁搁休困一个来听歌。
1: 包娜娜的海事。

各位听众，咱来介绍介绍迄个吼，龙须菜啦吼。咱今麦要介绍伊个禁忌啦吼，啊，跟含迄个不适合的迄个人群。好，第一点吼，等于预约啦吼，手术后啦，会缓解啦。你个龙须菜伊个纤维吼，第一。蔬菜当中吼、哦、来比较吼、哦、是较粗啦，较粗淡薄啊。啊，消化道功能较歹吼，啊是刚点点迄个啊是迄个都动手术吼、哦，胃肠大动胃肠的手术的人吼、哦，都结束的人吼、哦，因那大量的使用吼、哦，使用迄个龙须菜吼、哦，因为迄纤维较粗嘛，啊消化较歹吼、哦，较无容易消化啦，所以你讲。大量来讲哦，容易那个定期哦，消化不良，哦，这是胃肠较虚弱的人哦，手术后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好，啊，第二点哦，伊不适合含腌肉啦、哈、哦、节瓜啦，啊，佮含迄个柑橘类哈、柑仔类的物件哈，当季来讲哈、哦，因为中医含迄个营养学研的观点来指出的哈、哦，因为。龙须菜哈是较属于哈较偏凉的哈，啊你加你来加个温热性的那个牛肉哈，诶牛肉哈，啊你当时那大量来吃哈，容易引起那个肠胃功能的那个扰乱的哈，肠胃功能紊乱，就是肠胃的功能也做乱起了，啊你来含那个干嘛类的物件哈，当时吃哈。可能因为那个草酸韧性的增加哈，一旦气所以讲增加草酸性的增加哈，来刺激那个敏感的那个胃部了，就是对于胃哈有个刺激性就对了。好，你那含感冒的原因，当时吃的时阵，对产生那个草酸哈，来刺激胃。好，哎、啊，那今天人哈，对于的龙须菜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啦吼，所以是咱继续来听歌。

今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去播枪站节目啊，有一个风台形成啊咯，嘿，风台叫做啊杜鹃，杜鹃哈、哦、啊，这个风台伊的位置哦，目前是在南海，南海啦哈、哦，啊，去上述讲吼、哦，拜六哦，今仔日是拜五，今仔日拜五啦，明仔后日吼、哦，拜六礼拜啊，这两天呢，伊都会变作是吼、哦。热带性的低气压哈，啊，这个风台哈、啊，这个风台预测啊，后礼拜啊，拜一拜二都会变作是风台啊。目前哈，拜六礼拜也还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啊，拜一拜二就是风台，风台哦，伊这个风台伊的方向是按奥克纳瓦遐过去，奥克纳瓦就是日本啊那边遐过去啦。明仔都是拜六个、哦，明仔吼、哦，咱整个台湾这边诶环境啊，气这个大气吼、哦，都、就是讲诶风向是啊偏东风，廿方面呢，加南北海岸啦，东半部啊，诶落雨机会较大，你那是要去哦，加南北海岸呀，去现。去吹风啊，要去啊，系即看风景呢啊，即、这个所在吼比较较容易落雨，因为呢是伫东北季风诶，即个季节啦啦吼啊，后礼拜一到拜三呢，东北季风会更加强吼、啊，风会更加大，所以讲你啊在开始啊，东北部吼诶，即、个家人啊，北海岸吼。啊这个所在呢，都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咱哈台北考，台湾考一年啊，台湾考一年。那是讲咱哈疫情啊，咱可能都会哈，去开车哦，按台北车去哩哦，来到这个家人行北海岸哦，来到金山过落去，都到家人啊呢哦，伊安呀。有一个亲戚吼，因在金山呐吼，哎讲呢，因去台北吼较麻烦，去家人较方便。哎，你若去家人火车站遐吼，足侪车吼，会当去啊金山万里，足侪车。迄家人诶公车站哦，即卖嘛拢规个拢改变啦哦，迄小可刷位啦，啊在等车的所在吼，嗯。嘛是做 A 做 A， 不过哈、哦，就是讲啊，依靠有一番的较精致啊啦，吼、哦，还车帮的嘛摆卡有迄个电子的迄个车牌啊，你拢看，哦，甲台北同款，哎，过几分钟都一趟车会来，吼、哦，啊下面嘛还有迄个车要经过路线，迄一定爱有的啦，车足侪人底下在等。咱这个公车啊，在家人这边哈、哦，有火车，有公车啊、哦。未来是不是啊？佮有接运车，依然是唔知啊。但是公车真济，哎、啊，以前伊安吼去家人吼，哎，公车真正是有够慢啊。哎、哦，慢是为甚物慢呢？是因为伊车速慢，哎、哦，车拢二手车啊，哎、哦，古车中古的啊。哦啊，所以呢，那个速度就慢嘞，啊，空空叫，听讲今麦有买新车啦，啊，嘛就顾无去给人啊。这个明仔后日吼，在南海遐吼，有一个热带型的气气压慢慢的形成啦吼，啊，在关岛遐嘛，啊，佫有一个热带型的这个低气压啊。开始的形成啊，关岛这个预测后礼拜一拜二哦，都会变作是风台啊。关岛这个啊，伊就是吼向啊，这个方向就是向啊，奥克纳瓦日本呐、啊、吼。啊那是啊，嗯，在南海迄个咧，迄、那个吼、哦、南海迄、那个伊这个发展较慢啊。目前啊，讲要形成啊。风台的几率有较低啦，吼，伊的经过的所在吼，应该是越南那边，哦，越南那边。啊，但正在咧北部吼，这两天啊啦，天气哦，无讲介稳定啦，啊，南部天气会较稳定，

听众朋友，你今日到哦，做什么好吃的料理啊？明仔拜六礼拜呢，是不是呢？要来传一个啊，较澎湃的啊！伊有看到一个资料哈，讲哈，咱那边来卤肉，卤肉哈，或者有人哈，拢会是呢，炒糖色哈，就是哈，用糖落去炒糖乌啦。外口有在卖迄糖乌吼，迄种诶糖乌啊，迄都是一罐乌乌。以前伊安唔知啊，以为讲哦，迄是较乌色的豆油啊。啊，后来头家吼，头家大伊安讲，迄唔是爱人做生意的用诶糖乌吼。啊，其实这糖乌吼，唔是讲真好诶，因咧拢是诶，这个蛮唔知啊啦。

啊，哦哦，啊个有甜甜啊，甜甜，啊咧有一点仔糖吼，听讲人咧卤肉啦吼，系糖啊，讲会较甘甜啊吼，卖系味素啦。啊，这个糖乌变哪炒呢？糖乌就是咱大家看是赤砂还是白糖啊吼，啊，你就放个鼎内底啊，吼，诶。即卖人咧加迄鼎吼，就是互伊开火，开诶中火，啊糖落去，啊就开始互伊去扬啊啦，迄糖会扬啦。看到吼，迄糖诶边啊来开始扬啊，就来准细把火，爱有耐心啦，爱有耐心伫遐顾鼎啊，吼，慢慢啊来炒炒，啊唔通炒个炒火大，因为伊按起过，炒一个吼炒火大，迄糖乌吼就是炒火大味。啊！你迄点诶，即个若是讲要下落卤肉，迄点诶肉就会变臭火大，吼、哦，迄、那个味，所以呢，放弃，挡掉，搁顶来一摆啊、哦！啊，你爱准细把火，爱有耐心慢慢炒，炒甲糖拢油啊啦，拢油啊吼，诶、哦，小可加迄种咖啡色的，安尼就因咧啊，甲吼姜啊烧水哦，你这部分汤锅炒好啊，你就会当把肉下落去。拌，下落去拌啦吼。啊，那是讲，肉已经拢已经煎好啊，处理好啊呢，你就肉下入去吼，拌拌嘞，啊，迄滚水吼下落去，滚水下落去。因为咱炒汤锅的时阵哦，迄汤是已经是接烧的吼，所以你要用烧水，卖用冷水，冷水马上降温落去，汤就变定空空，所以用烧水，用烧水。都免阁做阁一摆诶，迄个糖爱互羊啊啦，吼、嗯！即、這个炒糖乌吼，就是真咧简单啊，但是爱顾啦，唔通互伊炒火大吼、哦。啊，即、這个咱个卤肉吼，系一点仔酒吼，讲会较香啊，较无迄个肉片肉味吼、哦。啊，一般咱就较方便咧，就是米酒哦，咱个即个米酒啦，米酒，但是啊。当个即个妈妈哦，妈妈们啊，就是这个煮起来妈妈阿妈讲吼，用红酒更加香，红酒啦，啊，什么是红酒？绍兴的都会使，你去个干妈店买一罐啊，绍兴的哦，迄都是红酒啊，哈、哦，啊，佮有一个秘密武器哦，诶，人讲吼，嘿，一点啊，土豆酱、花生酱，嘿来肉。我讲诶，即、這个卤起来诶肉会足香诶啦，依然是无试过啦吼，因为无花生酱，厝诶都无咧，迄土豆酱吼，惊吼黄曲毒素，惊食未完，放伤久吼会歹去，所以喊你得买土豆酱啊，花生酱啊，这花生酱吼，土豆酱哦，那是诶热天诶时阵哦，买一罐爱食。爱食凉面的人哦，买一罐咧土豆酱哦，来用迄滚水哦，冷诶冷滚水哦，来搅开啊，啊下蒜蓉豆油啊，啊你淋在啊凉面顶面啊，足香足好食，但是伊诶热量较悬，接接食吼会大口，所以伊嘛罕咧食。诶，卤肉，我讲嘿，一点啊，土豆酱倒进，花生酱哦，花生酱倒进落卤，讲迄卤肉，会更加香啦。你试看卖啊啦，

安排这首歌曲是林珊加翁丽友所合唱的伴你过一生。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它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它里面酵素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咱这款呢诺丽酵素是鸡门贡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身体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就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元，一罐

500八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酒杯前，蔡小虎的歌声。
1: 咱来讲吼，有一名51岁公车的司机，这个先生啊，真正，伊讲吼，伊在开公车呢，但是伊有长期吼严重的晕啊、晕啦、头痛啦、走路未知啦、注意力下降。我的妈，伊还搁在开公车吼，哎，因咧厝内人吼怀疑讲伊是咪得着失智症，但是伊才50几岁啊，51岁啦，加二，哦，这唔通讲是啥，要惊死人。啊，这伊哦，后来去后加二严重啊，去看神经内科啊，啊，这个先生去看医生啊，伊讲哦。这半年来啦吼，伊开车咧反应变慢，走路吼，敢那吼黏在地板咧，吼脚也未起来吼，啊个出现吼，这个尿失禁、尿急呀，啊，等于讲尿禁未掉啦，吼，啊因伊家51岁咧，所以呢伊啊心情就歹吼，啊，伊拢烦恼家己是失智症，啊，爱靠人来饲哦，这个。伊按想啊，这可能是吼，这个半年一，这半年开始有诶较严重的竞争了后吼，伊可能是有停薪留职啊。咱、哦、但是讲，咱有诶一边诶问题吼，会当甲公司吼，甲伊反映来讲啦，安尼请一个病假吼，来、哦、请一个停薪留职啦，就是讲薪水吼、哦，薪水呢无领，啊，这工课吼暂时啊就客。哦，小留落来哦，等下咱就就是咧，问题解决啦，搁去倒来上班，停薪留职啊，第可能是第咱的劳基法里底有这条啦，会当安尼啦吼、哦。啊，这个先生，这个公车司机啊，吼、哦，伊去家己严重啊，神经内科啊，内科医生先帮伊要做脑部的核磁共振 MRI 的检查，哦，发现讲伊的大脑吼，都已经有。大脑遐脑室吼，已经明显扩大啦哦，啊，搁做吼腰椎穿刺啊，将诶即个即大脑遐即个脑脊髓液，都、就是大脑诶灵骨髓啊吼，内底一寡诶水分啊吼，来可以咧流出来啦哦，啊，即、這个先生经过啊初步诶即、這个安尼诶治疗吼。讲哦，有改善啊，有明显的改善，

有明显的改善，马上都有明显的改善哈。啊，个经个个做吼，看诶，这个精准诊断啊，就是啊，就是讲看，这个详细一检查吼，人家叫做水脑症，交通性水脑症，交通性水脑症，一安想讲，哎，伊都开车啊，多啊叫做交通性水脑症，多多好，唔是安尼，交通性水脑症。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讲吼，咱的人的大脑家吼，每天拢会分泌吼脑脊髓液吼，啊，但是因为老化外伤，还是唔知啥物原因啊，造成吼，即个脑脊髓液吼，即个回收吼异常，啊，即个回收异常就是你最即个大脑吼，即脑脊髓液啊，即个水分吼无代谢掉，累积在大脑内底吼。啊，这叫做交通性水脑症哈，这水脑，但是是因为脑脊髓液哈，这代谢失常啊，但是这种的情形哦，会压迫到脑神经啊，啊，造成到哈，走路未在，认知功能下降，流失感这典型的竞争啊，啊。后来，搁台转去神经外科，爱做手术啦，哈！啊，这做手术的，他亲像讲哦，在脑部这来开一条哈，排水管，啊，将割出来这脑脊髓液哈，可以来代谢掉，啊，经过手术了后，这个先生呢，伊吼，足侪竞争拢有改善，亲像啊，这头晕头痛的竞争都改善较少好诶啦，哈！啊，走路嘛较在啊，哈！啊，流失感的问题嘛。大大的改善啊！咱祝福伊哦，讲会当诶恢复健康，阁继续上班。

有一名哈，要活90岁的阿嬷哈，因为啊，因为吼，这腹肚胀啦、呕吐啦，啊，厝内人带去急诊，啊，经过啊电脑的断层检查吼，发现讲伊个肠啊遐有肿瘤，吼，啊，造成严重的大肠去塌掉的，啊，伊个身躯内底气体啊，啊，佮有迄大肠内底的物件啊，吼，可能是粪便啦，吼，无法度排出来，唔敢会互伊呢，安尼腹肚胀，吼，呕吐啊，那是讲吼，咱呢袂通，吼，唔是啊，一个吐，因为下面袂通，所以向顶面啊，就是呕吐，哦，呕吐，哦，啊，因为考虑着讲阿嬷吼。90岁啊啦，啊个身体呢，唔是讲介好啦吼，所以医疗团队呢，在用迄大肠只吼，在囥啊金属的架啊吼，啊都唔免开刀啊，啊可以哦，较轻松嘞吼。啊，这是啊，台北不咪，这是严重心电分院啊，胃肠科的病例吼。这个，这个阿嬷吼，去医生馆的时阵啊，胃肠科的医生都已经怀疑讲是咪是啊。大肠癌并发到肠啊啊肠道肠啊周瘫，啊都吼、做这个电脑断层啊，真正吼、这个肿瘤哦肿哦，规个肠啊拢在瘫起来啊啦哦啊，所以讲吼、迄、个内视镜无法度吼，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将这病灶的组织来切掉啊、所以呢啊，这家属吼。都甲医生讨论啦，啊，用个大肠金属支架，啊，这大肠的金属的架啊，扛入去，啊，这种的大肠的金属的架啊，吼，伊这扛入去了吼，这架啊，伊会颠开，伊会颠开，从迄下杂杂的迄个肠啊，吼，来颠开，颠开了后，肠啊就会通，就会通啦，吼，这是啊，针对着吼长辈，吼，这无法度。做开刀的处理哦，因为这考虑到吼，伊嘛是爱和伊较舒服嘞啦吼，所以呢用这种这种的方式，用这种的方式啦，这种的方式啦，在医生因讲，这嘛算是手术的一种吼，手术完了后，肠啊内底气体啊，肠啊内底物件都顺利排出来啦吼，腹肚胀咧都快速的消退呀，啊，凹头的进行嘛，大大的改善哈，啊，整个的进程呢，慢慢的进步啊，啊，一步一步来啦，是不是讲有较好啊，较舒服啊，体力较好啊，再来做开刀的治疗，这是后边的这个做法。啊，伊安跟咱分享的，就是讲起码有这种的啊，这种的治疗方式啊，这是啊。嘉义银总，唔是，这是新竹银总，新竹龙总。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7: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南投调》，还有雨伞情。

刚辉唱的歌曲《月落月落》。这骨神经痛形成的原因，嘛有真侪款，譬如讲椎间盘痛出吼，即嘛会造成这骨神经痛，因为椎间盘痛出来去带着这骨神经，真侪有年岁的人啦，常常咧对腰酸背痛，啊是少年人吼上班族啊，上班啊在办公室啊，一坐哦都坐个真久，啊是一徛都。站八点真久以上，这些情形嘛，常常会出现的腰痛，腰痛吼，按顶面起来就是脚脚偏嘛会听到，按下面落去屁股嘛会听到，过来听一个延续到吼大腿、小腿，再把联合病院的这个中心医区福建科的主任讲吼，这种的吼按脚脚偏腰骨。大腿、小腿一条线，落来会痛疼问题，有可能是椎间盘痛出，因为椎间盘痛出去啊，啊去带着神经，再来引发着坐骨神经的痛。椎间盘痛出的上大的原因啊，就是姿势唔对，这就爱长时间姿势不良啦，累积出来的毛病。民众呢，在上班的时阵真无闲啦，嘛无法度会当顾着坐椅啊。的姿势，那正确的姿势就是吼，爱在你脚只偏靠的椅啊的椅背，一般的人拢无一个习惯，嘛无迄个时间啊，固定脚只偏在挖的椅背，因为脚只偏挖的椅啊的椅背上起来吼，爱较麻烦一点嘛，所以啊，一般拢坐一点嘛，我要背起来，要站起来嘛较方便啊，但是这是错误的。姿势哦，上班的时阵姿势都唔对，下班登去哦就忝的啦，啊就多咧碰椅，这个姿势嘛唔对，久下来吼都累积啦，造成着腰骨的伤害，像常常出现就是大腿外边会痛，挖筋哦，屁股的顶面应该算是髋关节这部分嘛会痛，竞争哦有当下。有当时无严重的时阵是痛感吼，连在困的时阵都会痛醒哦。有人都是因为吼大腿骨啦、小腿啊、髋关节这个部位痛，去看神经外科、骨科、神经内科吼，啊，搁有做复健的治疗等等，但是无法度彻底来改善。其实呢，椎间盘突出用 X 光检查是会当检查出来，不过那是多开始轻微哦。嘛看无啥会出来，听听讲椎间盘已经痛出来，痛出来讲吼去带着神经，吼迄阵啊大听的时阵啊 ，X 光一检查，吼都看会出来。所以有当时啊听的时阵就去看医生啊，骨科啊，神经外科看。啊，不过医生拢讲无安怎，因为情形吼状况呢，啊个真轻微啊。医生因的判断是啊无啥物诶。这个问题，每一个人接受痛疼的程度无同，有个人真敏感。

严重诶啊，所以呢，你会感觉改善噶啊，足好诶。但是爱个继续持续来做，复健科讲哦，做三个月有较改善，但是爱个继续持续做复健。除了长时间诶姿势不良以外，搬重诶物件，还是呢受到外力去弄掉，拢有可能会造成对肩盘痛出。譬如讲，拔刀嘛有可能哦，对肩盘会痛出啦。咱若是讲会腰痛。他只偏听，卡麻无力，硬僵，这爱要持续找医生，好，唔通放弃，不要放弃治疗啦。好，这个神经被跌掉，按这腰开始真明显啦，腰、屁股，哦，到大腿、小腿，酸痛、麻无力，那都是这个神经的痛。诶，进行啊，迄种疼，那亲像尖尖的物件伫整，种刺疼。那要预防椎间盘痛出，啊，就是爱做吼、伸展动作，会当请复健科物理治疗师，请伊啊，带你教在伸展动作安那做，强化着核心肌肉、核心肌群，强化着脚只片，好咱靠。有肌肉，肌肉靠有力保护着神经，大部分呢椎间盘突出吼就。X 光看出来，那是讲就 X 光看未出来，啊，可以当用 MRI 核磁共振，嘛是会当找出的。上加无去做治疗，做一摆两摆，你就放弃啊，安尼啊，无真正找到吼、原因啦。即卖一般对椎间盘突出唔是真严重，会当扭腰，迄叫做腰椎牵引啊，腰椎牵引，就是去复健科扭腰。哦，伊个机器多呀，伊在你扭，这嘛是一个啊复健的治疗方式。佮加上哦，平常时啊，姿势会调节，做正确的动作哒，椎间盘看是不是有法度佮可以缩转去。哦，迄是情况无讲真严重，互伊椎间盘啊，啊是软骨啊翘起来，这个改善着椎间盘痛出的问题，就是改善到这个神经痛的问题。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诶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诶益生菌，内底有六种诶益生菌。啊，咱即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诶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诶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你若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啊。咱新的葡萄糖胺即、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上新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啊，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即卖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方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来。

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尼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 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元，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0: 这首歌曲是林珊所唱的《天后驾到》。
1: 好了

女性的听众朋友，生理期啊，就是月事来进行，比较容易有哦，心情不好，容易啊发脾气，这情绪的反应。啊，有的人是心部会胀痛，巴肚痛，闹下爱困哦，啊，佮有一个就是偏头痛，有这个不舒服的情形。偏头痛哦，佮是啊，真侪女性朋友对这生理期来进行的上困扰的问题哦，偏头痛、头痛，主要原因就是荷尔蒙的变化。营养师建议补充一寡酶。钙、B 群、稀油、姜黄，讲一旦和咱啊不舒服的情形哦，会较改善。为什么啊？女性朋友头痛呢？在生理期来的时阵，都有这种的情形。有书讲哦，主要就是荷尔蒙的浓度快速的下降，荷尔蒙。包括黄体素、雌激素、血清素，在身体期来进行的也降低，拄到脑部的血管收缩，就是脑部的血管收缩，才会有头痛的症状出来啦。另外哈，因为身体期进行的头痛，所以呢，人的焦虑、烦躁，啊，唔加头痛更加严重，有一个名称哈，叫做月经偏头痛。根据咱台湾头痛合会的资料，女性朋友哦，偏头痛、头痛的患者是男性的三倍。不只讲生理期来进行头痛，平常时嘛，真容易头痛。头痛是建议吃一个啊止痛药啊，适量来使用，真正会好头痛的进行改善啦。啊，那无哈头痛，这有人痛刚好无法度做事，止痛药啊，那是适量来用吼，啊个会用呢电视啊广告，得足侪牌子的止痛药啊，头痛、生理痛拢有效，因为种的止痛药剂量无真悬，较普遍性，较袂有副作用的呀。啊嘛，有强调卖。登记的使用，不要长期使用，登记在家会产生依赖性。有书是建议女性朋友要好血液循环较好嘞，吼，要好肌肉较轻松嘞，要好脑部的血液循环较正常，偏头痛的情形减轻嘞，补充几项物件。第一个叫做镁，颈部迄个镁，生理期的偏头痛啊，甲欠缺镁哦，有一挂人是有关系。补充镁，会当互肌肉的收缩较正常，会当互神经的收缩嘛较正常，减轻着生理期的生理痛。镁伫大粒经济哦，参像啊腰果、杏仁、香蕉嘛有镁哦。过来就是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啦。会当让肌肉放轻松，好放灵，会当协调神经系统，会当改善情绪。钙质的物件哈，乌麻、牛奶、青绿色的蔬菜、小鱼干，啊，佮有诶四角的迄种豆干，钙质嘛真丰富。第三个就是补充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6 啊 ，B6 会当协调调节了血管的收缩，减少子宫的收缩所引起的生理痛。补充镁，啊，个 B6 嘛会当啊，和经前症状，就是生理期进行的在不舒服的症状，会当明显的减少。第四项补充稀油，稀油含有着 Omega-3， 会当减轻着发炎的反应，促进着脑部诶血液循环。第五个就是姜黄，姜黄含有着姜黄素，啊，这会当对抗发炎嘛，会当减轻生理期诶竞争。但是姜黄唔通食伤济，咱咧姜黄即马拢是啊专业的萃取，唔是食姜黄磨做粉诶。姜黄吼、哦，制作较姜。真类似啦，姜母啊，真类似。但是姜黄不是姜母，是生做真类似啊。即马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公司萃取的姜黄，姜黄素成分啊，迄是啊高单位啊，你嘛爱看说明书来食。啊，那是讲你食迄姜黄粉，吼、哦，就是规块姜黄拍打磨粉的，迄都是食品类的啦。一般是诶南地煮肉。煮咖喱的时阵，咱一挂镁、钙、维生素 B 群、稀油、姜黄，这种有专业的高纯度、高浓度的保健食品啊，起码拢有在伊啊萃取啦，这物件。去台北去药房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
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播出，伊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3: 怎样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软糯饼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哩拜呀，来也好边来要听歌嘛，先当两扎点歌卡，而且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有劲无？七月时已经过去了呢，啊，你懂哦？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了什么呢？中秋节。哎，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可是呢，咱呢，因为美伊战争呢，油一直有一直打起来，所以呢，是唔油工有起呢？啊，到底是不是咱的汽油看礼拜？每礼拜礼拜个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所以跟咱报告哈。来，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哪就会记呀？
3: 四川啊。
0: 你哪就会记呢？
3: 七川，我欲点歌，点你甲恁哥哥唱《玲珑山》吗？
0: 你是迄、那个方大姐呢？
3: 嘿，
0: 好好大姐。
3: 你今日甲用个迄、那个蔡依德的，我总好听着，安尼我就讲听你，你甲恁哥哥唱，我最爱唱。七川，我改变两组咧。
0: 哦，好啊，好好。
3: 啊，上两罐水罐啊咧。
0: 啊，买着省着，安尼好，好好。
3: 好好好
0: ，OK。
3: 啊，谢谢啊。
0: 啊，别，谢谢。
3: 啊，我自己家食死了，未使未。
0: 无要紧啊，那个无要紧，基本的啦。
3: 哦，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未超量未啦哈。
3: 哦哦哦哦。
0: 好，谢谢，拜拜。
3: 啊，你很照顾好啊。
0: 哦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4: 就是说，但有恐慌，我谈是，我，我初めて有课，お願いします。
0: 那是咱贵姓啊，单姓啊？
4: 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下面嘛是我的什么台语不的说？
4: 年纪老，年纪老哩。年纪老，老那讲不出来。
0: 啊！你咧讲袂准，无要紧，讲台语顺啊，我讲自己讲啊，直直贵啊。安尼顶多我听较无啊，嘿啊。
4: 你不是小可，伊也是快乐不出棚啊。
0: 好好，当然排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哪位师傅？我是江哥。
0: 难得注意。
5: 我在江西顺线路。
0: 来，这个摆店袂点吗？
5: 要不要不？
0: 哦，冇重复着嘞，还要听什么歌？冇
5: 啦不，听听听。
0: 情深深呢，等下给你吹哈，好，
5: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6: 哎，秀帅啊，
0: 哎，是，
6: 哎，你好，
0: 哎，
6: 哎，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6: 我在中华，
0: 难
6: 我是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
6: 哎，我要点这条，家乡，
0: 啊，
6: 家乡又故乡啊。
0: 我记得歌啦，我记得歌啦。
6: 有啊，这个歌都已经唱过了盖去啊。
0: 你歌名一点讲唔对，你
6: 个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歌名再讲一遍，我听。
6: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的吗？
6: 哎，大陆的，哎，大陆人老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接无这首歌嘿。
6: 有呢，人个条理大陆咧播咧。
0: 歹势，伊有伊的歌我无，因为吼。
6: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我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6: 伊迄不是大陆啦，迄是，迄是迄落。
0: 啊，大陆人唱的，我公司规定袂使啦。
6: 大陆人唱的，凶个啊凶，凶个凶个，
0: 无你家老
6: 番，
0: 你家店啦，
6: 我
0: 先
6: 头，
0: 啊，
6: 往前头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6: 哦，谢谢你。
0: 哎，对不起哦，我公司有规定哦，中国大陆的歌我袂当播，吼，所以呢，其实哦，他们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公司有规定，我得照规矩来，然后所以抱歉哈，谢谢。来，你点过来，咱卡礼拜啊，今晚让我当卡礼拜哦，咱的会变咱的限定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晚无咧犹太啊，所以当点歌，因为吼、哦、咱犹太时阵较无闲，所以哦，我会较搞话啊，所以对不起哈，啊今晚来了，有那搞话无唔对，但是。 会比较起来较方便，互恁点歌袂要紧哈。那先来甲咱报告呢，讲了未来一礼拜哦，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呢，哇，这个第22个红台叫什么名？您敢知？已经形成了叫杜鹃，哎，这个名叫好听啊，你好，来，你好，你好，嗨，小公妹，
1: 你是姓什吗？
0: 是嘿。
1: 我是说呢，大妹你好，我住台北，姓周啦。
0: 啊，你不是中午点啊吗？
1: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
0: 你早唔是有点人啊？才见到舅舅上。
1: 不是不是，我住台北哦吼。
0: 啊，我拢总台北呢。
1: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不跟你讲吼，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0: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呀、啊？什么区？
1: 万大路，万大路。
0: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1: 万华区。
0: 因为张五姐也是周小姐啊。
1: 那不是我。
0: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呀、啊？

0: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1: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0: 扎梅的雨。
1: 扎梅的雨呢？
0: 那个丽蓉，丽蓉唱的。
1: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
1: 是你好。
2: 小爽，小姐你好。
1: 咱在几位？
2: 王先生。
1: 哦，要听什么？
2: 方言的王先生，你听你唱的《昨日星辰》。
1: 好，我小爽，你好，你好。
3: 喂。就算小姐，
1: 喂，
3: 我要点一首歌，
1: 咱在酒意，咱在酒意。
3: 我婉玲，
1: 林
3: 大姐，林大姐，
1: 好，要
3: 听什么歌？一条手巾啊，
1: 一条手巾啊，你。
3: 哎，啊，会今日恁助理有确定的好啊？
1: 哦，给你问好啦，
3: 谢谢啦，
1: 谢
3: 谢
1: 给你
3: 唱的
1: 哈，
3: 谢谢，
1: 好，感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
4: 啊，就算啊，
1: 咱在酒意。
4: 我林先生，林大哥啊。
1: 咱住伫底啊？
4: 台中，南区。
1: 南区谁啊？
4: 我姓林，我要点歌啦。
1: 什么歌啊？
4: 那个，啊，做九月玫瑰。
1: 好好，这九月玫瑰我家无，因有人点过，我家我找无嘿。
4: 林正邦。
1: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就拜拜了啊，谢谢。哎呦，就觉得过了这个风台啊，是叫做杜鹃哦，第二十二号，哎呀，二十，哦，开始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哎，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河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啦、啊，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我那是也较悬，小看南部，即马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跟您讲过哦，咱十月一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哎，左哎，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一下，啊，右边呢 COVID-19 新冠肺炎，呜、哦，所以那里哦。阿公阿妈，你来去煮哈，恁去煮呢？爱得病、流感、正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去煮哦，十月初开始哦，每一年的十月一号，所以感恩不哥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一加二啊，这个风台的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哦，但是。也因为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即马来先来找挂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即马是咧想，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啊，《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户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见我有甲大户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唱的歌呢，情深深。哦，这个时候咱先说点名，来听我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深深。

有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过来啊，
1: 过来。
0: 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忙死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
1: 嗯，
0: 现老啊，
1: 很轻诶，
0: 对了，
1: 嗯，
0: 诶，现老啊。

0: 哎呀，啊，昨不，迄、那个红珠啦，红珠也送哦，哎、欸，
1: 咁咩？
0: 即马会用卡电话啦，哦，即马八十外外哦，哎、欸，头脑愈来愈巧，哎、欸，用咱的产品啊愈来愈巧呢，
1: 嗯。
0: 爱讲要点钱嘛？阿嫂，阿嫂，敢有这条？
1: 阿嫂啦，
0: 嘿啦，
1: 有啦，
0: 是阿嫂，是阿嫂，阿嫂，
1: 阿嫂啦，
0: 阿嫂啦，你哦，
1: 嗯，
0: 哇，啊，这个歌，咱不听到，嘿，
1: 嗯，
0: 现在对到会听来，我知影讲有一条阿嫂啊，你啦，
1: 嗯，
0: 嘿啦，阿嫂，你最好位啦，
1: 好啊，
0: 嘿啊，阿好都，莫讲来个听，啊，大家拢来听。
1: 这台、欸、这伊这算嘛唔是正经唱歌啦，都用念的。
0: 哦，
1: 啊，趣味趣味啊，你真爱斟酌听。
0: 好啦，
1: 哎、欸，
0: 听一下阿嫂看麦啊。
1: 看啊，这个阿嫂多好笑啊。
0: 哎呀、啊，对啊。
1: 来
0: 来，好乐意。No one's gonna spread

0: 啊，数啊数讲真正好啦。
1: 他讨借钱拢未讨，
0: 哎呀，借钱拢未讨，
1: 啊，搁食未到，
0: 哦对，
1: 食三十年还搁食未到，
0: 哇，这款阿叔唔食好，哎呀，
1: 他较无好啦，
0: 阿叔哪有钱哦、喔，对小姐较好，小姐唔对好啊，
1: 小姐小哥，
0: 哎呀，
1: 哎呀，
0: 嗯，
1: 有啦，有钱就会空啦，
0: 对啦，
1: 哎呀，
0: 无钱就较欠啦。陈太太哦，
1: 嗯，
0: 咱演员的粉丝啦，
1: 嗯，
0: 哎啦，
1: 望春风，
0: 搁望春风啦，啊，顶两天我有听到赖清德总统甲迄个沈博阳哦，
1: 嗯，
0: 唱《江都夜雨》，搁唱一个《相思雨》，
1: 嗯，
0: 哎，两个唱歌搁真好听哦，沈博阳哦，真有人缘呢，行到都有安尼靠住住啦呢。哦，
1: 嗯，
0: 人缘好啦，啊，能力够够啦，哦，来啦，啊，即马迄个罗州的陈太太爱听演员的《望春风》啦，哦，甲《相思雨》，啊，两条无都甲好好如意安尼啦，
1: 嗯，
0: 哦，来，大家来听吼，《望春风》甲《相思雨》。

0: 一支接一支是要食阿甲饱哟。
1: 两三支就好啊。嗯。过落去哦，忙因散步啊。
0: 我是讲要食甲饱嘞。
1: 食饭食甲饱，胃气补充全下了了。
0: 来牙龟新诶。
1: 这2002年4月30日才上位啦。4月30日哦。那我久啊讲。即马都36岁啊。
0: 哎呦，你个拢讲家，拢大家拢知。
1: 这2006年来才上位啊。我拢有记录的啊。
0: 无啦，是讲几岁啦？
1: 36啊。即马加减。教书拢嘛。

0: 加减赚啊！啊，我那无咧个提钱啊！我八米咧，我啊，你啊，加紧补啊，我的钱不跟你讲，
1: 唔免报告啦。
0: 做八米咧，唔知啊。我生这查某囝哦，那样咧，食八米咯。哦，伊虾米拢未讲啊咧。
1: 当然唔是干那伊吧，大家拢安尼
0: 啊。哎，等下就讲了，拍电脑了呢。我其他你别叫虾哩，哇，虾哩有够歹。这卖囡仔哦，有虾哩那遐歹对啦，拢拍电脑啦。拢拍电脑，无像较早咱拢也别个写吼。写起来你就普遍的会看就好啊。这卖囡仔写出来你哦，刚才袂是躲过那哩。有些拢看无，你知道嗎？
1: 看无。
0: 对啊。
1: 啊，今嘛放寒暑假写作业嘛，一吹
0: 啊
1: 尔。无像以前安尼吼，写甲会哭安尼。
0: 对啊。
1: 无同款啊，时代无同啊。
0: 来啦，这条迄个古早歌啦。讲阮无爱你啦。
1: 哦。
0: 你黄三元合唱团所唱的啦。

0: 安尼就无啊，啊就无啊你啊，
1: 嗯，无啊你就简单个迄落，
0: 啊这拢古早歌啦，
1: 嗯，
0: 哎呀、啊，
1: 简单啊咧，简要扼要，
0: 对啊，
1: 嗯，
0: 啊红珠阿桑，今仔日咧阿嫂你有听吼，
1: 嗯，
0: 可能有听啦，
1: 有啦，
0: 嘿啦，
1: 嗯，
0: 即马国台这条吼，也可以点唱啊，是啊。心疼啦，
1: 心疼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买半担够犹太，
0: 有，
1: 嗯，啊那边咱的油品半担嘛。

0: 啊，同款有油菜，
1: 起码拢有油菜，
0: 拢有油菜啊。
1: 啊，后背来就没有啊、
0: 哦。嘿，对。
1: 哦。嘿。啊，咱那个有啥物呢？台湾的养生梅，
0: 一包八个。
1: 对。
0: 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
1: 肉条。
0: 一口松，这拢二啊个。
1: 对啊。
0: 嘿。
1: 啊，这食最好啊！你若不爱食肉的人哦，食这一口松啦。
0: 入口即化。
1: 肉条啦。
0: 嗯。
1: 这种氨基酸。够两百几，
0: 嗯，
1: 咱人拢说氨基酸两百几，身体才会用啦，
0: 嗯，
1: 哦，你囡仔若讲，摕只糖啊，伊啊吞了，这个口味，口味就肉松啊，
0: 嗯，
1: 肉酥啊，
0: 这囡仔食着伊就会知影啦，
1: 哦，
0: 好食歹食伊就知影啦，
1: 热热狗狗呐，
0: 酥酥胖胖，
1: 热热狗狗呐，这摕好食伊讲。哎呦，很好吃哦！
0: 我还要，
1: 好嘛，拿几颗给我吃哦。
0: 嗯，
1: 哎呀，就是推落去哦。哎呀，啊，食这肉类也好啊。
0: 嗯，
1: 有呐，肉薄薄化的嘛。
0: 嗯，
1: 啊，咱这一口松，佮塌住了吼。
0: 嗯，
1: 鱿鱼，还有肉酥。
0: 啊，你嘛听个个蛋两粒啊，大迄个饭内底，啊是迄个糜内底，佮拌拌的吼。安尼来食嘛，足香诶！
1: 我看唔免，
0: 嗯，
1: 干那塞到嘴来吼，一丝啊油去哦，哎呦，很好吃呢。
0: 啊，我囡仔唔食饭啊，
1: 肉酥，
0: 啊，这个掺落胖胖伊都食，
1: 对吧？
0: 哎呀，
1: 肉条，唔爱食肉的人在食吼，
0: 嗯，
1: 氨基酸够两百几，
0: 对，
1: 这上好，
0: 嘿，
1: 哦，啊，你啊买产品的中间，哎呀，无这嘛，摕一包就三味素去，
0: 嗯，
1: 可以。
0: 嗯、
1: 哦，
0: 嗯，
1: 啊，结果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来，也快点收钱。

0: 心疼。
1: 嗯。
0: 诶，心疼都叫医生看。
1: 哦，对啦。
0: 啊，那是讲失恋心疼啊。啊，对安怎？
1: 加金蕉
0: 啦，
1: 加金加了金蕉皮，不是？
0: 哦，温黑乎。
1: 我啊，今麦被打到有黑乎。
0: 啊。
1: 系啊。
0: 无温涂刷。
1: 啊，迄个布诶，刷落落。
0: 诶，你卖看迄个金蕉呢？
1: 嗯。
0: 含金蕉皮哦，你就甲撒落去。
1: 嘿。
0: 诶，真好呢。
1: 迄都爱煮过啦。
0: 话拢无啦，什么煮过？
1: 啊，无煮过要来食诶。
0: 免，迄金蕉吼，大家拢爱扒皮的哦。
1: 嗯。
0: 诶，人有咧发现，迄金蕉咧安尼，碎碎吼，切一块一块安尼食吼。
1: 嗯。
0: 讲会串起。
1: 对。
0: 哎呀。
1: 我是看 YouTube 哦，诶，非洲一边的人，因咧煮食呐，像诶迄个金蕉哦，啊青青有哦，
0: 嗯，
1: 啊未熟的时阵哦，啊因都甲刻落，安尼甲头尾下下的哦，啊皮小细节啊都甲蛋来煮，
0: 哦甲煮了，
1: 哎呀用煮的，
0: 哇，
1: 哎呀，啊那安尼那么咧食啊。
0: 一个人，咱咧食无同款呐。
1: 啊，不过你无煮过，
0: 嗯，
1: 迄皮足涩的，是要安怎食？
0: 嗯，
1: 对啊。
0: 啊，人因就刚刚来，刚刚来我同人食。
1: 找到几个敢食？你敢敢食？你敢敢食？
0: 咱咧食香蕉，当然都爱。
1: 啊，咱这是已经温加拢黄去啊。
0: 对啊。
1: 到个啊个裂，迄个皮啊个白起来。
0: 哎呀
1: 哎呀。啊，因咧唔是，因是规枝。规矩安尼一比了，啊，甲切切落来，啊，头尾切切嘞，啊，都甲切一块一块啊落去煮啊嘞，啊，有当啊规矩蛋落去煮。
0: 较早我咧别个电台吼，
1: 嗯，
0: 就是收尾啊，伊就收水吼，啊去卡住头壳，
1: 嗯，
0: 啊我讲诶，你个金蕉吼，买来啊头尾安尼甲切掉吼，啊切一颗一颗，唔免剥皮，
1: 嗯，
0: 哦，安尼食了，然后伊甲我讲诶。袂歹呢，
1: 嗯，
0: 哎，金蕉卖下皮哦，
1: 嗯，
0: 卖白皮，叫人吃人，反正讲，嗯，啊，这无白面来吃，其实金蕉你若头尾甲切掉哦，啊，甲切一块一块，
1: 嗯，
0: 你甲沙拉吃，哎，迄营养拢伫咧皮啦，
1: 嗯，
0: 像迄苹果，
1: 嗯，
0: 较早拢无多爱食，即番多爱食。为了刷了去啊！
1: 听讲含皮刷只较营养，
0: 对啊，
1: 哎呀，啊，但是你爱洗要清气啊，
0: 哎
1: 呀，伊有诶有怕啦，
0: 嗯，
1: 啊，你就是爱洗要清气，搁爱用个流水哦，啊，安尼差不多十分钟，哎呀，
0: 对啦，
1: 嗯，
0: 哦，啊，迄个，我诶产品拢知啦，
1: 哎，
0: 无论透风如何，山崩地裂，哦。啊，空空白骨拢，我那我咧送去啊！
1: 安尼咱个业务会真辛苦。
0: 2999-8692，
1: 2999-8692哦，找到江小姐，登记住
0: 门。来了，该走了。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

0: 你用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秋天过来了，
1: 寒天，
0: 寒天啊啦，
1: 嗯，
0: 啊骨头酸啦、抽啦、疼拢来啊。
1: 啊，其实咱这热天嘛是用吹冷气啊，
0: 对啊，
1: 吹甲迄骨头嘛是会疼、会酸、
0: 啊、
1: 会揪筋啊。
0: 我讲，
1: 想你
0: 骨头哪里疼啊咯？
1: 嗯。
0: 就来煮一支啊，内库存冻一支啊，
1: 冻
0: 歪歪啊。啊，但是你未使啦，
1: 愈煮愈
0: 长啦，
1: 愈煮副作用愈大。
0: 对啊，
1: 嗯。
0: 所以红姐用筋骨吼，紧买顿来吃，这款吃了就无唔对啊啦。起码你若买半担吼，拢有台啦。
1: 对，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嗯啊，就是买回来哦，爱认真吃。
0: 嗯，
1: 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就搁定来。哎呀，
0: 你讲吃啊，吃会好。
1: 嗯，
0: 吃用起来时喏，啊，你就知影。
1: 嗯，
0: 讲啊，这个物件哪会这尼好？早就足好个啦。啊，阮咧广告拢二三十年啊嘞。
1: 嗯，
0: 我出来做播音员是民国58年就出来啦。
1: 嗯，
0: 啊，但是这药品这吼，咱这。广告才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嘿啦，从足信用诶，紧买顿来食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广告价有啦，诶，这条歌你个听好未？

0: 金嘛啦，酸椒、马肉，大行拢有啦。
1: 嗯，炸蛋糕免煮，宵夜嘛免煮，
0: 请人来煮，食个吼，你会肥个像那猪母。
1: 哎呀，像那猪母。哦，是你才有啊。
0: 啊，是才有啊。嗯，啊，就离开吃，离开吃。嗯啊，无咧运动哇，吃了肥个像那猪母。
1: 人啦，到一定的年龄哦，就开始肥啊啦。
0: 哎呀，
1: 就拢会，体质就拢会改变的，就容易肥的啦。
0: 哦，对啦。嗯，肥腾腾的。
1: 干那吸空气就肥啦。
0: 对啊。嗯，今麦个一条吼，这烟草好听，风水好唱的，我做新婚旅行啦。

0: 新婚旅行，想起了初恋时，啊，那等讲娶起来吼，真顺利安尼吼，啊，就好安尼啦。
1: 嗯，
0: 是甲路边，甲路边那小摊啊，都抢回去啊，
1: 无法度啊。
0: 哎呀，抢回去啊。
1: 所以这婚姻拢是爱吞论呐，吞论在经营啊。
0: 啊，我讲你啦。大家都在互相啊，个吞论啊，个吞论是
1: 要啊，无吞论就啊，吞论就是互相。
0: 我讲你啦，吞论是要做安怎做人啊？无，我吞论你，你吞论我安尼，安尼有啥意思？
1: 啊，就互相。
0: 啊，就互相。你该做查某人啥物工课，查某人做啥物工课，安尼就好啊。啊，个吞论。
1: 啊，有诶，若无吞论，
0: 做人啊，
1: 免啊，做人啊，无
0: 做人啊，无个吞论咧，我感觉吼，就无意思去啊，哦，
1: 啊，吞论甲互相毋是同款，
0: 真正就无意思去啊，哎呀，个这条，但侬难唱啊，真好听啦，好路诶，愿望啦。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手术迄个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2: 嗯，
1: 当然目睭安尼金片遐呢，但是都要个保养。你若无保养吼，如果老目油了，我从哪又来啊？哦，会记讲，你若讲手术白内障了后，哦，目睭金片遐，当然红星的大光明吼，爱紧加减食，哦，
2: 对对啦，食。
1: 伊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血，
2: 大补咱的气血，
1: 甲咱补肝安尼。
2: 嗯，
1: 哦，会记哦，找陆刚小姐，2999-8692，
2: 找陆刚小姐，定期注文。
1: 暗头啊，水龟。

0: 안 닿았을 거에. 어. 나이.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时间朋友知影吼，要互恁电话卡入来啊，选歌。
1: 扩音时间。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
0: 开始。慢慢啊，那个等。
1: 我今天蛮爱去。一个。来，你好。
2: 来，建中孟琪，你好。
0: 嗨，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啊？
2: 午夜灯塔。
0: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0: 好啦。
1: 好。OK。好。我。那都，来哦、喔，要听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喔。来你好，
2: 你好，我边挂我八弟，八弟郭太太，
1: 八弟郭太太，
2: 嘿，边路边摊的心声，
0: 路边摊的心声，
1: 路边摊的心声，这像唱的，
0: 这都要来吹了。
2: 好好，谢谢。
0: 我来找电脑哈。
1: 好。OK。
0: 路边摊的心声，上惊如何了？哎呀，哎呀，如何如何擦地的中间哦，哇，这路边摊哦都
1: 派出力呀，
0: 都派出力呀。哎呀，
1: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我建东好，
0: 好，
3: 跟一条上出旁，
0: 上出旁，哎，这刚回上的哦。
3: 刚才把人我刚才玩了五万。
0: 啊，我来水较紧。
3: 哦，
0: 好，
1: 谢
3: 谢你。
0: 上出旁喽。
1: OK。
0: 好来哦。
4: 喂，
1: 你好。
0: 来。
4: 孟姐啊，小姐你好。
1: 嗯，小猪。
4: 你好。我小猪。
0: 小猪，
1: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啊？
4: 咱是兄弟。
1: 咱是兄弟。
0: 咱是兄弟好。
1: 好，
0: 爱听爱歌，好，
4: 谢谢啊，
1: OK， 喂，
0: 过来就阿龙阿宝啦，会等你啦，
1: 咱是兄弟，要上线都跳，起床哦，
0: 等一下，
1: 来你好，
5: 阿嫂，
0: 我就等你，
5: 用遐水龙告诉
0: 你，来等你啦。哎呀，
5: 我嘛在等啊，
0: 对吧？哎呀，
1: 你等我，我等你呀。
0: 哎呀，
5: 安尼拄啊好迄落。
1: 哎，
0: 呀，
1: 啊，等啊来拄两点。哈
5: 哈哈！未啦，就听讲就好啊。
0: 哎，
5: 两点啊。
0: 对吧？
1: 啊，
5: 歌啊。
1: 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酒家男。
0: 酒家男哦。好啦。
1: 酒家男。好。
5: 好。
1: 好，
5: 谢谢哦。拜拜。
1: 好。
0: 酒家男这个歌吼，伫咧倒位呢？咧大陆嘛有呢，哎呀、
1: 啊！哎，这个电脑那有空隙哩，拢都找有啊。
0: 我怎啊去大陆的时阵哦？
1: 卡拉 OK 嘛有啊。
0: 有一条咧酒家男。
1: 啊，卡拉 OK 甲卡拉 OK， 你若要敢放，你都要敢买迄个版权啊。
0: 咧大陆咧甲你版权。
1: 嗯，
0: 伊那拖下去就拖下去啊！
1: 无啦，赶快弄爱版权啦！
0: 哎，那像版权，
1: 无当会告啦！
0: 哎，那告敢那有路的告？哎呀，伊那无咧个哩什么版权啦？我去大陆的时候，都往阿只酒家男都我唱的啊！吼，大家就开始讲要学啊！酒家男就是伊的名，哎呀，
1: 阿基亚都贝林。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来，无即个来，无也顶他好乐意。

0: 来，啊，这工地内底吼，
1: 嗯，
0: 都有这个酒家人都较好。
1: 工地 MD， 哎
0: 呀，哦，安尼都好啦。
1: 好、哦，
0: 来，好多位酒家人。

0: 酒家人的意思是讲，唔免人陪啦。
1: 嗯，
0: 烧酒洒就挺好啉啊。哈
1: 哈哈。哎呀，介好啉就对啦。嗯，有个人爱胖胖的带来啉。嗯，
0: 无啦，我即摆有烧酒就好啊啦。
1: 哦，
0: 像迄个地
1: 血
0: 地血型分子，你捌哩无？
1: 我知。
0: 人伊唔免人伊烧酒。
1: 嗯，
0: 三个罐就送就好了。哎呀，
1: 个人的习惯无同。
0: 哦，对啦。
1: 嗯，有烧烧酒就好啊。
0: 来，爱的红七五年解毒丸哦，都在吃哦。
1: 广告。
0: 哦。
1: 嗯。
0: 这个血唔能走按这个五脏六腑去啦。你若走去遐哦，哇，
1: 变成病根啦。
0: 哎呀，你暗时啊，血血啊，滚滚滚是变哪困？
1: 嗯。
0: 哦，啊，放尿黄记记啦。啊，个放晒个个闭结啊，
1: 未通顺
0: 哦。
1: 嗯，
0: 啊，你就吃红参的五年解毒丸哦，灯啊火啦，胃火啦，哦啊，发生啦，
1: 肝火啦，心火啦，
0: 对哇，啊闭结啦，
1: 嗯，
0: 哦，啊清肝个兼解毒，吃这就好啊。烧酒那啉啉的灯啊，哇，足艰苦啊，你
1: 熬夜无眠啉酒。
0: 十外粒啊，都去安尼吼。
1: 嗯。
0: 明仔载爬起來你就知影。啊，你唔当心，食五年解毒丸，再去啉烧酒哦。
1: 嗯。
0: 哎，那安尼啉那个嘞吼，哇！你啉个唔知影人哦。
1: 啊，咱那袂啊，要去啉进前食一个。
0: 无。
1: 顿来搁食一个。
0: 顿来再食。
1: 嗯。
0: 啉顿来再食。
1: 啊，都顿来都忙伊啊，要再当食。
0: 嗯，那唔知啊，提来。嗯他就会喝烧酒，我
1: 啊，就醉啊！
0: 醉啊！不要等下，较紧食落去。
1: 啊，就醉啊！你袂记得食
0: 啊？清肝兼解毒。
1: 嗯。
0: 啊，若少油啊，咧少袂好的人哦，你叫食咱这款啦，玻璃面少散。
1: 嗯。
0: 哦，顾气管，啊，顾咱的细胞。
1: 老人少，囡仔少。食薰的薰少，冷少，热少，大少，旧年少，少无痰的，玻璃面少散哦，甲买倒来食，啊无你安尼酷酷少哦，出去外口人会惊。
0: 哦对啦，
1: 嘿，
0: 啊你台湾地区那为怎样讲安尼？都那寒天风寒湿吧，
1: 嗯，
0: 咱那湿地啊，
1: 啊热天就食冰啊，食凉啊，食冷的，
0: 热天就湿热啦，从咱这个台湾来讲较湿。哦，啊，所以你若讲有少的人，啊，你若食好中间，你不能知，啊，这一罐千六块啦，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无贵。
1: 啊，你若买半大个油胎，
0: 玻璃面少散，金杯等下食，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上出旁，哎、欸，这地条啊，唔条那个跳了第一条呢，啊，
1: 嗯，阿、啊、伯，我这平心啊，
0: 啊，你平心，
1: 嗯，
0: 你平心，嘿，
1: 来，路边摊的心声。

0: 来，我甲讲句话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厉害。
0: 这个青瓜果兼解毒，

0: 暗困的人这都爱吃，
1: 熬夜无眠，饮烧酒，
0: 嘴苦嘴臭，这清肝佫兼解毒，爬起来才会轻松。无你安尼爬起来哇，无眠佫随身，一个嘴安尼泡泡黏黏，嘴大嘴苦嘴臭啊，
1: 肝会歹去啊，
0: 对啊，清肝佫兼解毒，防止黄连解毒丸。

0: 9-8692找咱鹿港小姐询问。啊，若要滴咱这个养生梅哦，一包100块，啊，佮有无成分的纯肉酥，佮有肉条，佮有一口松，这拢200块。啊，到那 QQ 的有1500块吼，咱都会当甲你服务到互相。
1: 哦，对了，我已经吃落去了呢。
0: 好来。

0: 送出旁。
1: 嗯，
0: 咱节目中有咧推荐介绍的磷虾油吼，这个物件吼真好，真正真好。哦，伊这来自迄个南极啦，高浓度的磷虾油啦，欧米伽三啦，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你看血管一条囝尔呢，迄嘛血会通路呢。
1: 嗯，
0: 食这罐就对啊啦。哦，你就一天甲囥个食饭桌啊边啊，你也看到，甲摕两粒来塞入去，安尼就好啊。
1: 嗯，
0: 这物件真好呢，真正足好呢。哦，啊，会记讲。你若要订咱这个磷虾油吼，赶快找到江小姐。
1: 对，
0: 你看这对脑啦，那
1: 血管脑有帮助。
0: 你看血管啊，一条囝中间嘛，血路嘛还通呢。
1: 嗯，
0: 食这罐上好，加减食对你有好无坏，你会去感觉到，哎呦。

0: 啊，这物件来真好，哎呀，过咱的脑，过这个血管啊嘞，
1: 吼、哦。啊，这一罐清人，
0: 哎，
1: 买两罐送一罐，
0: 对，买两罐，佮加一罐互你啊嘞，
1: 对，啊，一盒内底有六十粒，
0: 哎，
1: 嗯，2999-8692，
0: 对，找罗刚小姐就对啊，吼、
1: 哦，嗯，
0: 来，这条本名吼、哦，真好听，来。

0: 这个歌真好听吼、
1: 嗯，
0: 我这有名啦。啊，即卖我看啦，找到一条啊，男性的纯情梦啊，无？
1: 嗯，
0: 哦，
1: 啊，我这边阁有一对、你是我的兄弟。
0: 哦，对啦。
1: 嗯，
0: 好来
1: 来啊，朋友，若要伫咱的这个产品找罗岗小姐，2999869690。

0: 顺境的男性的顺境梦啦。
1: 嗯，
0: 哎、欸，啊，秀珠啊，我要听。
1: 你是我的兄弟。
0: 哎、欸，你是我的兄弟啦。
1: 嗯，
0: 哎、欸，这条袂歹听啦、嗯。
1: 来。

0: 就主要上爱听这条啦。
1: 嗯，
0: 你是我兄弟啦。
1: 嘿，
0: 嘿啦。
1: 啊，这歌听了袂歹啊。
0: 即马搁一条吼。
1: 嗯。
0: 龙柱的苏联吼。
1: 嗯。
0: 诶，这陈小云唱的啦。
1: 嗯。
0: 诶，来。

0: 当初的苏联啊，
1: 嗯，
0: 啊，即马过来一条吼，即酒家路，
1: 酒家路，
0: 酒家路，即条我那未歹听，
1: 我那真好听。

0: 相逢在梦中，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吼、
1: 哦，好听，
0: 哎呀、啊，无时间到位呢，
1: 对，
0: 要伫身边拢找到江小姐，
1: 无清楚无了解，找到江小姐询问，
0: 2999-8692，
1: 找咱到江小姐登记住门。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这句俗语显然也适用于动物们身上。俄罗斯东部一头年约10岁的东北虎，因为牙病而无法正常进食，而体力几乎耗尽，近日在雪夜登门罕见向人类求救。当地住户发现之后紧急求救，专家努力抢救。根据西伯利亚时报的报道，事发于距离海参崴800公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村庄，居民阿列克谢透露，起床后想到院子却无法推开门，就好像有人在外头压着他，使出浑身解数，突然听到一声老虎的咆哮，吓得打电话求救。而阿列克谢指出，这头身形瘦弱的老虎对他充满警戒，但也没有要攻击的举动。不久后，紧急救援队和动物专家赶来，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把它转移到康复中心。经过检查后，发现是头10岁的雌性老虎，瘦弱有严重牙龈问题，而且上排牙齿全部掉光，显然因此只能靠捡食剩肉为生，难以在野外生存。专家指出，老虎在检查过程中相当安静的配合，相信它已经精疲力尽，绝望之余找上人类帮忙。专家表示，它已吃含有抗生素的碎肉，但身体十分虚弱。东北虎分布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北韩和中国东北等地，目前约只有500多只，濒临绝种。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中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中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

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有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台湾平均每35000名新生儿就有一个人是庞贝氏症患者。为了能够让宝宝们能够及早被诊断治疗，我国已经推动庞贝氏症新生儿筛检近20年，但是依然有20%新生儿父母轻忽其重要性。医师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健康，鼓励家长们自费让新生儿采血筛检，并且提醒庞贝氏症并非新生儿专利，从儿童时期到晚年仍有1/2的几率罹患晚发性庞贝氏症，主要症状为逐渐肌肉无力与呼吸系统受损，肌肉症状又以下肢较为明显。每年4月15日是国际庞贝氏症日，台湾庞贝氏症协会特别结合受病友喜爱的动漫，举办了庞贝鬼杀队全集中锻炼营，提醒病友定期接受酵素补充营养治疗之外，更要落实呼吸治疗、营养物理治疗等三大支持性治疗。活动现场也邀请到奥运国手台湾蝶王王冠宏分享游泳有助于肌力和心肺功能的提升，并且呼吁病友定期检测心肺功能，定期接受支持治疗以提升生活品质。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主任牛道明指出，庞贝氏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此病患者因为先天缺乏分解多余肝糖的酵素，导致肝糖不断堆积，伤害肌肉功能，如果未及时治疗，将会出现渐进性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严重恐怕呼吸衰竭致死亡。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主任简颖秀说明，台湾庞贝氏症照护独步全球，是全球第一个推动新生儿筛检的国家。目前婴儿型庞贝氏症患者有95%靠新生儿采血筛检及早确诊，并且透过及时治疗让疾病控制良好。简医师主任也表示，目前台湾约有90位病友，大部分病友疾病控制良好，在校园上学也能够跑跳，甚至参加运动比赛，但是因为患者肌肉损伤不可逆，还是会有特殊肌肉，例如口腔咽喉呼吸相关肌肉较弱，导致说话发音较不清楚，肺功能较差，生病发烧也较容易有肌肉无力情形发生。简颖秀说明，除了酵素替代疗法之外，医界也积极集结跨专科照护团队推动全人治疗，由于患者全身器官皆可能有肝糖堆积，因此需要持续规律性的进行三大支持治疗。第一治疗，呼吸治疗强化心肺功能，研究显示8周的吸气机训练能够有效提升最大吸气压力，美国最新研究也显示呼吸肌肉耐力训练能训练显著改善肌肉耐力与整体呼吸功能达3个月，透过1周5天每天30分钟的呼吸机训练，能够帮助患者在说话清晰度完整度上有明显改善。第二个，营养维持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率，由于庞贝氏症患者肌肉量较一般人较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低，再加上肌肉无力活动量有限，患者容易有热量堆积、体重过重等情形，饮食要特别避免高热量、油脂过多的食物。简颖秀建议患者可掌握高蛋白饮食原则，帮助肌肉生成。第三个，物理治疗强化肌肉功能，研究指出部分患者即使定期检测 CK level 用于检测肌肉损伤的训练诊断指标数值正常，患者肌肉组织仍可能持续受到肝糖破坏，因此建议患者定期进行肌力训练。研究也显示肌力训练有改善受肝糖破坏失去收缩功能的肌肉。

现代人为了拼生活也付出了健康债。根据台湾乳酸菌协会的调查，超过八成25岁到49岁的上班族有肠胃问题。若依照此比例换算，全台有744万的轻重族饱受肠胃之苦，其中逾五成发现生活中出现慢性疲劳特征，成为肠乱疲劳族。什么是肠乱疲劳？高雄荣民总医院肠胃肝胆科主治医师徐秉义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肠胃不佳而引起的慢性疲劳特征。首先，慢性疲劳就是身体时常不由自主感觉累，提不起精神，感到神神。而这次调查发现，肠胃不佳的上班族慢性疲劳特征较肠胃健康的受访者明显。慢性疲劳成因众多，如遇进一步了解，可从菌相分布进行了解。近几年就国外研究推论，不佳的菌相长久下来影响肠胃机能，透过脑肠轴影响大脑，可能成为慢性疲劳的成因之一。调查结果发现，肠乱疲劳明显比例的职业分别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以及客服门市，并且在30到39岁年龄层中有比较高的比例。许医师补充表示，专业性、服务性质高的职业对于绩效要求较为显著，尤其30岁世代正处于职场生涯冲刺阶段，生活作息容易失衡，长久下来身体便借此发出失衡警讯。然而工作现实往往难以突破，因此日常的菌相维持与肠胃保健也就更显重要。维持好的菌相，更重要的方式是透过饮食补充，将肠道打造成有利于好菌的环境，并选择优酪乳作为补充好菌的方式，维持肠胃机能保持顺畅，而且远离肠乱疲劳。台湾乳酸菌协会也提醒大家，补充好菌的三首选配方。第一个选方法，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比例，营造好菌在体内保持活力与效用的环境，并且适时的补充好菌，调整菌相。例如以优酪乳作为每天 1.5 到2杯的乳制品选择之一。二，选菌种，好菌进入体内会受到胃酸及胆酸的影响，应选择较强健的菌种，如雷特氏 B 菌，可以通过胃酸、胆酸考验，才能在肠道中发挥功效。三，则是选认证。好菌补充方式很多，选择可以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产品，可多一份保障，让国家帮忙打关。好的肠道机能才可以远离肠乱疲劳，让我们的人体更加健康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小鹿纯情梦》，尤清，阿个龙千玉含迄个袁小蝶，男人生女人情。

0: 国语歌。
1: 好，咱即摆先吼来介绍迄个今天的主题啦吼。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一个叫做玉米笋啦。玉米笋吼，玉米笋是啥物？玉米笋是伫个正番麦时阵吼，甲迄阿未发育的吼，阿未发育完成的迄个较幼的、较细枝的迄、那个番麦吼，就要甲慢起来。啊，较细枝较幼吼，这种叫做玉米笋啦。好，咱今麦来讲玉米笋什么应用了吼？玉米笋吼，甲番麦比起来吼，上大优点就是热量较低啦。每100公斤的玉米笋热量可能25大卡了吼，比番麦吼减三倍。啊，玉米笋的营养成分吼，要够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钾、铁、贝塔胡萝卜素、蛋白质、脂肪、叶酸，啊个膳食纤维哦，营养够多啦，营养丰富啦。哼，咱今麦来介绍玉米笋的迄个功效吼。咱伊种总共吼有够的功效哦，功效足多。什么好处了齁，咱这边讲第一点好处齁。第一点好处就是利尿齁，消水症。因为玉米笋还没有钾齁，会当利尿消水症。第二点好处就减重了。玉米笋有膳食纤维齁，会当提供较高的那个饱足感齁。加上那个足够的热量啦，适合那个减重的时阵齁来食用，减肥齁来食用。好，第三点齁。会当维持好的皮肤啦，因为有富含维生素 A， 会当帮助吼，拍较好的迄个皮肤啦，吼、哦、好，安尼咱今仔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薏米笋的迄个好处啦吼。咱即摆来介绍第五个迄个好处吼，第五个好处就是防止骨质疏松。薏米笋的钙质吼，甲维生素吼，伊的这种含量吼，会当预防骨质疏松。好，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就是会当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维生素 C 啊吼，啊加贝塔胡萝卜素吼，会当控制迄个胆固醇吼，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好，安尼咱即卖吼，好，咱即卖个先休困一日啦，听歌啦吼。郭继光，瓷秋梅，烽火儿女情。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迄、那个介绍迄个玉米笋了吼。咱介绍玉米笋呢，第七个好处了吼。第七个好处的也当防迄个病来种。玉米笋当中吼有类胡萝卜素，也当有防迄个病来种。第八个好处吼，就是降低血压。玉米笋中间的钾吼，也当平衡血液当中的钠，所以当降低血压。第九个好处就是防癌、防癌呐。因为玉米笋吼，伊含有迄个类胡萝卜素的，也当有效的防有用防癌的迄个效果。好，安尼好，咱今天人吼。诶，迄个对于迄个玉米笋的好处吼，介绍吼，甲遮做一个勘探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是。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0，42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笑是一个人的面上最水的表情，微微一笑充满友善和祥和，增添了朋友家人相处的温暖。笑是心情愉快的表露，经常展现出灿烂的笑容，别人也会感染到一份的喜悦。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说，你笑世界对你一个笑，你若哭只有你独自哭泣，因为笑可以感染的。笑如同在地的阳光，驱散了人民心中的忧郁。时常有露出笑容的人，凡事总会往好处的去想，活得生气活泼。容易满足的人，伊的面时常拢有笑容，常常会讲出一挂赞美夸奖的话，连还未开嘴伊就先笑了。而善意批评或者抱怨的人，经常内头拢会。